0: 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1: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见面，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2: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3: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4: It's a wonderful and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麦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8: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 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
8: 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0: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9: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间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9: 未来5年， 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

0: 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

0: 新，提升查办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办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2: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绩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5: It's like...
6: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4: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

0: 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鱼行销售量非常好。
2: 哎呦，装不下了。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3: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5: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6: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我保持基本稳定。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7: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6: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七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绝对不应该做的。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3: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4: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八号零。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0: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

0: 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2: 爸爸，你晒黑了。
3: 悠着点，别着急啊。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小江主持会议。
2: 兵团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儿赶订单拓市场，为实现全年目标奋力攻坚。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招商进入冲刺期。
2: 乌鲁木齐航空口岸一季度进出境货运量同比增长15.7%。
1: 跟着姜超联赛游新疆，沙湾市推出赛事专属文旅大礼包。
2: 电和在线视频平台火热播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7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深挖内需潜力，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对外经贸交流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企业，切实守住守牢底线。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7个坚持重要要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事前预防，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提升实战化应对处置本领，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不断提高地震、溶血型洪水、大风沙尘等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聚焦新疆特色方向和重点领域，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以基础研究强基固本，引领新疆科技创新整体跃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全面排查烟花爆竹库存量，加大销售、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举一反三，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增强对各类矿山、道路交通、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有关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整改整治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要坚持靶向发力、攻坚克难，坚持开门整改、抓好坚推进。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从稳江、治江、兴江的战略高度领会把握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做深做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推动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提质增效，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风险隐患，不断提高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兵团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儿赶订单拓市场，为实现全年目标奋力攻坚。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近日，新疆普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企业成功签订购销协议，达成价值300万元平板玻璃订单，首批110吨产品已经顺利装车起运，经阿勒山口口岸发往哈萨克斯坦，实现双核市玻璃建材出口零的突破。公司董事长马继超表示，依托阿勒山口口岸对外开放区位优势，企业优化产品出口规格标准，有效降低出口成本。
4: 此次顺利出口打开了公司国际化发展的新大门，为建材产业跨境出海、外向型经济提质扩容注入全新的活力。
3: 眼下正值生产旺季，走进双河市博弈石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崭新的异形雕刻机格外醒目，工人们精准操控雕刻着一块块石材。公司生产负责人江明全告诉记者，去年底引进的新设备采用先进的数控技术，能将复杂精细的设计图案精准复刻到石材上，最小雕刻精度可达毫米级，目前订单量已突破200件。
5: 引进了两台全自动的电脑雕刻机和一台全自动的电脑网型机，产品的质量大幅的提高。
3: 这段时间，新疆海法根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满负荷生产，水溶肥、生物菌肥等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发往全疆各地。正在装车的经销商安磊表示，
6: 这个水溶肥客户们都反应特别好，并拿了30多吨，这次又装30多吨。
3: 作为五家渠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新疆海法根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微生物菌剂等产品研发生产。

0: 今年计划生产八千。公司负责人冯佩刚。
1: 在保障农资供应的同时，持续优化产品品质，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贡献企业力量。
2: 新疆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目前，招商招展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秘书处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以精准招商、专业组展为抓手，成功吸引境内外众多优质企业踊跃报名、积极参与。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4万平方米，严格遵循综合展、专业办的核心原则，创新采用一馆多区的布局模式，重点围绕六大特色题材布局展区，全力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在嘉宾邀约、经贸活动策划、服务保障提升等方面，博览会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重点邀请中亚五国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客商参会，精心策划系列高水平经贸对接活动，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举措，完善从参展报名到现场服务的全链条保障体系，为参展客商提供高效、便捷、贴心的服务。展会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众多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参与。要关注的是，本次展会首次设立绿色发展专区，这一创新举措吸引了众多相关领域企业参与。已确定参展的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充满期待。公司销售中心常务副总经理石少奎说，企业将重点聚焦新能源、高端煤化工相关核心产品参展，期待通过展会深化与新疆及亚欧地区同行的交流协作，未来可能在新疆布局投资、拓展业务。本届展会还特别设置中国香港、澳门馆，为港澳地区与新疆及亚欧地区的合作搭建桥梁。澳门工商联会执行会长吴华威介绍，此次澳门方面将专门设置澳门馆，全面展示澳门的发展成就。同期还将举行中医药大健康出海服务中心新疆联络处揭牌仪式，40名代表将赴疆考察交流，深入对接合作项目，寻找发展机遇。
3: 今年一季度，通过加密航线和提升通关效率，乌鲁木齐航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货运量2.1万吨，同比增长15.7%；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982架次，同比增长9.5%。请听报道。
4: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货运部，整装待发的大型设备、跨境电商包裹满满当当，车辆满满当当。车辆神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冯亮告诉记者，
5: 今年一季度我们累计发运的跨境电商包裹达到9000多万美元，现在通过海关推出的一系列便利化举措，货物落地后可直接从机坪提里快速装运出境，尤其是大型设备体积大、转运难，机坪直提帮助我们省去了中间环节，既降低成本又保障了安全。
4: 面对持续攀升的货运需求，今年一季度，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依托机场货站硬件升级与物流保障能力提升的基础优势，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一级主办沈洪亮，
6: 我们通过创新跨境电商出口商品提前申报、快速分流及进口货物批评直提联动机制，针对新增航线及高附加机电产品、生鲜农产品等货物，量身定制提前研判加智能审图一体化监管模式，同时深化关港企协同共创，加强信息互通与数据共享，实行24小时通关保障与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口岸货运物资好来快走，进出境货物零延时流转。
2: 今年前4个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53300多辆次，同比增长35.8%，验访出入境人员78600多人，31%。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宋玉龙的报道。
7: 1至4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跨境人员往来、商贸交流日益频繁，出入境人员车辆实现大幅增长。旅客李博很快办完了出境手续，
8: 通关也非常快，从那边出境也比较方便。

0: 目前，通过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口的货物已辐射80个国家和地区，货物品类从传统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拓展至新能源汽车、医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多元化产品。海关、边检等部门实行7×12小时预约通关、车辆提前申报等措施，并为商品车等提供定制化服务，保障跨境运输需求。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民警李倩倩：
1: 出入境车辆和货物随到随检，即办即走。同时，我们还将农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列入绿色通道优先清单，极大压缩了整体通关时间。
2: 五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大棚西瓜、甜瓜、枇杷等特色水果新鲜上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和田县伊亚瓦提乡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大棚西瓜迎来丰收，目前日均销量20吨左右。采购商庄强告记者：
4: 这里的西瓜我每年都来收，皮薄瓤红。
3: 在阿克苏市托普鲁克乡，大棚甜瓜集中上市，种植户杨敏已经接到了不少订单。
5: 品种有5个，现在都陆续上市了，都是客商自己上门收购。现在批发的话9块钱10块钱吧，一般的就提前几天预定。
3: 在泽普县阿克塔木乡枇杷种植园，枇杷进入成熟采摘阶段，种植户忙着进行采摘、分拣、包装等工作。枇杷的成熟也吸引了不少居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泽普县居民徐丽丽：
6: 这里的枇杷都是现摘现卖，果肉饱满细腻，清甜多汁，口感特别好。
7: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首单枸杞气候带日前落地金河县，助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8: 这笔贷款是由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行向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放的，金额为1000万元。贷款执行利率低于亳州同期新发放各项贷款价权平均利率52个基点。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加工厂副厂长杨子文告诉记者：
9: 厂里目前正在进一步优化生产区域，整个项目需要不少资金，有了这笔金融助力，工程正在有序进行中。
8: 今年金河县枸杞生长期内预计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高温、冰雹、大风等灾害风险增大，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生产。

0: 难题。
1: 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行清河县支行副行长杨国峰，
2: 将区域公共品牌的无形资产作为企业融资的幸运，为企业扩大生产、技术创新注入了低成本的金融活水。
3: 阿克苏地区以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更智能、更快捷、更省心。请听报道。
1: 走进阿克苏地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往热闹的办事窗口如今显得有点冷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慧告诉记者，工作人员通过苏新办微信小程序能实时接收群众提交的材料，并进行在线审核，及时反馈，全程无需群众线下奔波。目前这个平台已整合33个部门、626项涉企事项。
4: 苏新办小程序非常的便捷，手机上也可以操作，你电脑端也可以操作。目前我们这个覆盖了7县2市，有4万多件的办件量了，办结是100%的。
1: 数字化服务的便捷性不仅惠及普通群众，更助力经营主体高效发展。经营童装生意的新疆拼童童商贸有限公司近日就通过苏新办办完了各转企的全部手续。公司销售部经理张贝，
5: 之前呢觉得办各转的停业跑好几趟政务大厅，这种高效便捷的服务让我们经营商户能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经营上。
1: 目前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不仅汇聚了143条国家、自治区、地区惠企政策，还创新推出了10项免申即享政策，符合条件的企业无需申请、无需跑腿，即可直接享受政策红利。截至目前，平台已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服务1.2万次，惠及企业9386家，发放奖补资金2.76亿元。
6: 博乐市公安局清德里街道派出所建立3级矛盾化解体系，有效破解城乡结合部基层治理难题，近日获得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称号。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阿曼景克斯的报道。
7: 博乐市清德里街道派出所辖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管控难度大。清德里街道派出所立足实际，整合民警、网格员、群众调解员力量，搭建起派出所、社区、网格3级矛盾调解架构，成立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提前介入，就地化解矛盾。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队长陈学杰：
8: 派出所的民警们常年和我们一起走街串巷调解矛盾，这份荣誉也是对我们群防群治工作的肯定，会继续当好平安哨所，和民警们一起守护好辖区的平安和谐。
7: 自2025年以来，博乐市清德里街道派出所已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000多起，其中近30%矛盾纠纷由东风大妈志愿服务队等群防群治力量化解。从清晨走街入户走访，到深夜街头治安巡逻，从耐心化解邻里琐事纠纷，到主动上门办理便民服务事项，清德里街道派出所民警的守护让辖区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持续提升。博乐市公安局清德里街道派出所民警蔡壮丽：
9: 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社区，把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承诺落到实处，让枫桥经验在边疆基层持续发光发热。
3: 哈密市伊吾县伊吾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荣获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执着不懈的精神，在矿山安全和环保领域书写着动人传奇。请听报道。
10: 孙伟军每天的工作从深入露天采厂和设备机房开始，排查隐患，检查操作规范。他把安全检查分为日常、专项、突击、交叉4种方式，覆盖煤矿各生产环节，同时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培训。
11: 员工才能安心工作，企业才能稳定发展。自从2010年建矿以来，我们企业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
10: 在安全之外，孙伟军把大量精力放在了环保上。他牵头建设了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污水用于矿区绿化和道路洒水，每年20万吨废水全部循环利用。企业已通过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和自治区环保达标验收。孙伟军：
11: 我们不仅要开采煤矿，更要保护好这片土地， 通过创新环保措施

0: 们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确保了矿区环境零污染。
1: 作为广汇能源十大优秀导师，孙伟军还带出了一批年轻人，他每次下井都带着年轻员工手把手教，目前已培养出12名安全环保技术骨干。15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环保技术员严鹏山：
2: 孙部长不仅在工作上对我们严格要求，还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他就像我们的长辈一样，耐心地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快速地成长。
1: 孙伟军：
0: 这次能获得新疆最美劳动者这份荣誉，我内心充满激动和感恩，今后我们将持续扎根矿山一线，以智慧化建设为奇迹，用科学的手段排查隐患，为建设安全高效、建设团结和谐、繁荣昌盛的美好新疆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3: 新疆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已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公布。招生规定从高考报名、考生电子档案、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身体健康状况检查、考试与评卷、招生章程、分省区市分专业招生计划、录取批次设置与志愿填报、录取信息公开公示、招生管理职责、招生经费、对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及负责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了解招生规定，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直接查看，也可通过新疆招生视频号观看直播回放，了解相关政策解读。
4: 5月16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正式开赛。沙湾市积极响应跟着姜超联赛游新疆文旅推广活动，推出赛事专属文旅大礼包，邀广大球迷观赛事、游沙湾、品美食、赏美景。请听塔城台记者常乙的报道。
5: 为迎接赛事带来的客流高峰，满足参赛球员、广大球迷及游客需求，沙湾各大宾馆酒店主动对接赛事保障与特色服务，全力升级游客入住体验。沙湾市某酒店前厅经理李小娟介绍，
6: 凡是持有姜超联赛票根的球迷和外地游客入住我们酒店，均可享受客房8折优惠，同时呢，我们还赠送自助早餐和伴手礼等入住福利。
5: 白天看球赛游景区，夜晚逛夜市品美食，依托姜超联赛赛事流量，沙湾市推出票根加系列惠民举措，沙湾、鹿角湾、东大堂等热门景点对持赛事票根的球迷实行门票半价，沙湾温泉实行立减50元优惠，市内多家品牌酒店、大型宾馆同步让利，各大夜市推出酒水饮料免费品尝，餐饮消费满减优惠。与此同时，沙湾市还精心设计适配观赛游客的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草原风光、人文景点与特色美食，把观赛出行和休闲旅游有机结合，让游客看精彩球赛，玩遍沙湾美景。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匡文婷：
7: 以赛事引流文旅聚客，打造观赛、旅游加美食融合消费新场景，不断提升沙湾文旅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全力推动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
3: 5月5号，8集电视剧《喀什恋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和爱奇艺平台同步播出，剧集全程在喀什地区实地取景，以朴实温暖的生活化叙事，全方位展现喀什的人文风貌、市井烟火以及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同心筑梦的动人画卷。请听报道。
8: 电视剧《喀什恋歌》讲述了在喀什古城长大的三个女孩朝夕相伴、携手追梦、共同成长的暖心故事。聚集立足古城街巷烟火、浓郁民俗风情、多彩市井生活，细腻勾勒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相知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城温度、城市变迁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电视剧《喀什恋歌》导演秦海燕：
9: 喀什是烟火的、浪漫的，也是壮阔。喀什恋歌，其实这个恋也不仅仅是爱恋，也是爱自己，爱这份热土。
8: 镜头下金黄色的夕阳浸染了整个喀什古城，玩耍的孩子，休闲的老人，悠扬的琴声，每一帧画面都

0: 享会呼吸的明信片，喀什市民米胜杰。
1: 喀什风景很美，民俗传承，普通人的生活故事都特别动人。
0: 当地依托饮食热度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打造

0: 记局长刘曼欣，
1: 进一步深化影视与文旅的融合，持续放大影视赋能效应，让更多游客走进喀什，了解喀什，爱上喀什。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6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凭借创新保护修复活化机制成功入选，成为全国戈壁地质公园可持续利用的新样板。
3: 今年我区高考体检将首次采用无纸化方式进行，全程无需考生和体检医院填写纸质体检表。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门票已于5月7号上午10点开售，球迷只需在手机上下载秀动 APP 即可购票。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3: 阿勒泰多云，14到28度。
2: 塔城多云转晴，15到31度。

0: 29度，
1: 库尔勒晴转多云，14到33度，
0: 阿克苏多云，14到31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15到32度，
0: 喀什多云，16到32度，
1: 和田晴，18到31度，
0: 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维听客户端。
2: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新疆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数字赋能，打造江煤外运新引擎。
4: 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6月30号主线将实现通车。
3: 五一假期，哈密消费市场活力拉满。
4: 义乌县低活发展动能。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藏哈密，向心向优。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今年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从传统资源输出向现代供应链组织者的深刻变革，构建了辐射全国的能源保供网络。近日，在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生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管理系统保障煤矿生产稳定运行。煤矿累计投入1.85亿元，打造智能化矿山建设，建设了一朵云万物联的智能管控平台，实现了全矿所有设备的互联互通。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调度员刘傲：
5: 依托 5G 专网、北斗导航和多传感融合系统，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200米范围障碍识别和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 GNSS 监测设备、激光雷达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采场安全开采。
3: 随着智能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煤矿已实现采运破装全流程贯通，在保障供应的同时，煤矿累计投入超2亿元，建成1500亩戈壁绿洲，并前瞻布局远网核储一体化风电项目，以绿电驱动采矿设备。刘傲：
5: 新能源矿卡的成本约1.2元一公里，为传统柴油车的1/3，预计每年可节约运营成本3000万元以上，同时减少柴油消耗1.5万吨，减碳约4.5万吨。
3: 煤矿依托兰新临哈革固铁路，创新形成了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的闭环运输体系。目前销售网络已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并在华东地区形成连云港、徐州、南京等多节点联动格局。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矿长助理吴国庆：
6: 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华东、华中、西南等重点区域，实现了从资源输出向供应链组织者的决策跃升，有效保障了重点区域的能源稳定供应。
3: 走进重点工程。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王侃报道。近日 G30 线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热潮涌动，在中交二航局承建的第四合同段正在开展立

0: 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赵雪莹。
1: 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贯彻落实，用心用情做好英烈保扬纪念工作，以法治之力守护英烈荣光，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五一假期旅游热潮带动消费市场全面升温，哈密迎来八方游客，文旅体验、特色餐饮、交通出行、住宿商超等多领域消费持续火爆。五一假期里，一辆辆旅游大巴满载游客抵达阿勒屯古街，古街里香气四溢的馕、各类特色小吃迅速俘获游客味蕾，特色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福建游客黄女士：
3: 新疆的这个馕特别好吃，而且这么大张，还有新疆的哈密瓜也很甜。
2: 夜幕降临，阿勒屯古街人气更旺，古街汇聚哈密最全的特色美食，加上政府完善的政策扶持，丰富的文娱配套，让经营商户安心经营，也让游客吃得舒心，玩得尽兴。商户李先生：
4: 这个到五一哈密的旅游能力还是够的，干得舒心，个人吃得舒服。
2: 甘肃张掖游客李雨嫣：
5: 品尝了一些当地特色美食，非常具有风味，体验都特别好，很喜欢新疆这个地方。
2: 游客的到来让汽车租赁、旅客运输市场需求大幅，客运企业积极扩充运力，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哈密瑞安旅客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国刚：
6: 为补齐旅游客运用力短板，提高服务质量，我们公司购置了15辆50座客运车，投入市场营运，新车安全配置高，乘坐舒适性强，有效保障了旅游运输市场的稳定。
2: 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哈密住宿行业也迎来消费高峰，各地旅游团队纷至沓来，客房入住率节节攀升，迎来假日接待旺季。哈密加格达宾馆经理张亚娟：
7: 我们酒店接待了贵州、广东、成都的专列团队，今年五一小长假宾馆迎来了高峰期。
2: 除了文旅、餐饮、交通、住宿，哈密商超消费同样热度不减。在政府消费券补贴政策加持下，各大商超推出多样促销活动，吸引市民与游客踊跃购物，卖场内客流络绎不绝，销售额稳步上涨。哈密天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天马超市可源店店长张基：
8: 最近超市销售还是蛮火爆的，客流也非常多。
2: 这个五一假期，哈密以特色文旅为牵引，以政策扶持为助力，实现了文旅、餐饮、交通、零售等多领域消费协同升温，不仅让各地游客感受到哈密城市的独特魅力，更彰显出本地消费市场的强劲勃生机，为城市经济持续回暖注入了强大动力。
0: 通讯员吴穆尔汉胡尔曼别克报道。五一假期，八里坤县迎来客流小高峰，八里坤湖、高家湖、八里坤古城美食街等景区景点人气高涨，全县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假期里，在八里坤县石人子乡高家湖湿地景区内，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乘坐观光车感受高家湖的湿地美景，骑马骑骆驼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河南省郑州游客傅静怡：
9: 来这边感觉就是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美，然后刚才还体验了骑马的项目，这边温度比较低，相当于是一个避暑胜地，我觉得心情比较放松，以后还打算再来。
0: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八里坤县大批游客纷至沓来，随着人气的聚集，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位于八里坤县城西北方向18公里处的八里坤湖景区，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漫步湖畔欣赏湖区风光。第一次来八里坤的甘肃嘉峪关游客王兵不仅称赞八里坤风景独特、人民热情，还希望品尝八里坤的各种特色美食。甘肃嘉峪关游客王兵：
10: 心情会特别放松，很壮阔的感觉。我们先吃了个辣子鸡，然后吃了羊肉串还有抓饭，感觉很符合我们西北的口味，非常好吃。
0: 为迎接假期旅游热潮，八里坤县各景区景点提点全面完成提档升级，并推出一系列精品文旅路线，提供暖心周到的旅游服务，切实保障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同时，八里坤县在假期期间还组织开展了赛马、赛骆驼、姑娘追等传统体育项目，数千名当地群众和各地游客齐聚八里坤北湖赛马场，共同感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的魅力。乌鲁木齐游客郭子洛：
11: 来到八里坤特别好，我看到了赛马、雪山，还有非常美的景色，以后一定要再来。
2: 通讯员高志华报道。义乌县闹毛湖镇持续完善镇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打造集美食、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夜间消费市场，让夜经济成为拉动小镇发展、丰富群众生活的新引擎。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义乌县闹毛湖镇步行街人声鼎沸，美食飘香。2025年7月，来自甘肃的商户董毅来到闹毛湖镇，开启了一家熟食店。凭借地道的口味、实惠的价格和真诚的服务，小店迅速获得当地群众喜爱，生意也愈发红火。义乌县闹毛湖镇步行街商户董毅。
12: 上班的人很多很多，我们做生意还赚的也蛮可以的，我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也能卖个2000多。
2: 夜市的热闹不仅火了商户的生意，更暖了居民的生活。义乌县闹毛湖镇居民
13: 睡了下班就出来转转，夜市上转转挺热闹的。
2: 夜经济的活与火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与暖心的服务。为让夜经济持续焕发活力，义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闹毛湖镇综合执法队主动靠前，向有意在闹毛湖镇创业的人员提供证件办理、食品安全指导、相关政策宣传等全流程帮办服务。义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闹毛湖市场监管所所长艾利克穆·玉苏甫。
14: 时差监管中，我们多指导少处罚，发现问题先查房，该耐心交规范，手把手提水平公示，快速处理消费投诉，守好食品安全底线，让街区更有序更安心。
2: 闹毛湖镇还将针对流动摊位实行一摊一证管理，为创业者们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让小镇的经济形态更加丰富。义乌县闹毛湖镇党委委员赵子谦。
15: 我们坚持大小商户一视同仁，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小店，都享受同等政策、同等服务，不设任何隐性门槛，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放心干事。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官吏，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易轩、文涛，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

0: 透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社保呢是民生之基，今天呢我们聚焦哈密市社保政策如何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扩大参保覆盖到提升待遇水平，从优化经办服务到稳企业促就业，每一项政策啊都是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和哈密的发展未来。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哈密市人社局的三位同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共同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来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哈密市社保中心四级调研员杨向春，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社保中心企业养老科科长帕提古利卡德尔，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社保中心综合科副科长张茂轩，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好，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想请问一下杨调研员，哈密市人社局在以社保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哈密市人社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社保职能，从扩面提质、便民增效、助企纾困、精准帮扶四个维度发力，将社保服务融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个环节，切实筑牢民生底线，激活发展动能，为哈密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社保支撑。一是扩面提质强根基，筑牢民生保障防线，持续扩大社保参保覆盖范围，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落实困难群体养老保险代缴政策，确保应保尽保政策，确保应保尽保应缴尽缴待遇水平，有序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截至目前，全市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已达68.26万人次，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二是优化服务提效能，打通便民服务的堵点，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社保服务全疆通办，55项事项实现了全疆通办，同时拓展跨省通办服务，为异地群众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待遇认证等业务提供便利，优化线上线下服务渠道。线下我们实行了退休办理一窗受理、一日办结，群众仅需携带身份证和社保卡即可完成手续。线上呢，我们打通了新疆智慧人社 APP、 微信小程序等通道，

0: 次报销烦恼，加强政策宣传，通过多种渠道普及社保政策，让群众和企业清晰了解政策红利，推动社保政策精准落地，以社保服务的温度凝聚发展合力，护航哈密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杨调研员的全面介绍，也让我们对哈密市的社保助力经济发展方面的工作有了一个整体的认知。那么还想问一下阿姐，咱们哈密市社区呢，在扩大社保参保覆盖、筑牢民生底线方面，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具体采取了哪些这个举措来确保应保尽保呢？
0: 好，是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人社局始终坚守的工作重点。近年来，我们始终把扩面提质、便民增效作为工作目标，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推动参保覆盖面持续扩大。目前，全市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总人数已达68.26万人次，参保率稳步提升，切实让社保保障惠及更多的群众。针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这类重点群体，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的这些措施来降低这个参保门槛，提升这个参保的便利性。一是优化参保登记流程，全面简化参保办理材料，推行当场申请、当场受理、当场办结的模式。灵活就业人员仅需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即可办理参保登记，无需额外材料，这极大的简化了办理流程。二是呢，扩宽了这个参保缴费渠道，线上我们依托新疆智慧人社 APP、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实现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费用缴纳、缴费查询等全流程线上办理。线下我们在这个政务大厅、社保经办机构设立了这个综合柜员制窗口，各类业务可以一窗通办。同时呢，我们联动这个上交费。截至目前，全市灵活就业参保人数已达4.2万余人，较去年年末增长了1.69%。针对这个低保、特困人员、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我们重点落实的这个兜底保障政策，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不漏一人。这个一是全面落实社保代缴政策，对全市困难群体由政府全额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的费用，每年按时足额将代缴资金划入个人账户，无需困难群众自行缴费，切实解决了其参保缴费的难题。仅去年一年，我们就为全市4048名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40.48万元，实现了困难群体的参保全覆盖。二是精准摸排识别，依托相关部门的这个数据共享，定期开展数据比对，精准识别未参保的困难人员，对未参保人员实行一对一上门动员、上门办理，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切实打通困难群体参保的最后一公里，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为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1: 感谢杨调研员的详细解答，也让我们来社保参保方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是咱们工作的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我们帕提古里科长啊，咱们哈密市在提高社保待遇水平上有哪些具体的动作？比如说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是否有调整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呢？
2: 好的，主持人，社保待遇水平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衡量社保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近年来，我们紧跟国家自治区部署，结合哈密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稳步提高各项社保待遇水平，让群众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在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方面，我们严格按照国家自治区统一部署，连续多年稳步上调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过程中，我们坚持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当的倾斜相结合的原则。 兼顾公平与效率，重点向高龄退休人员、低收入人员等群体倾斜，确保养老金调整政策精准落地。

0: 比如去年我们按照自治区统一要求，委全市发放金额3884.48万元，其实是提高了退休人员晚年生活的质量。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调整方面，我们结合哈密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建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常态化的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障体系。2025年，哈密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到目前的每人每月420元，居全江第三。惠及全市3.3万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切实提高了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同时，我们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计提补助政策，调动计提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企业补助积极性和居民参保交费主动性，营造计提主力、提升保障的良好氛围。此外，我们还同步提升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全方位的提升社保待遇水平。2025年，市本级和一州区有1458元上调为1701元，八里坤和义乌县有1386元上调为1575元，同时将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纳入医疗保障范围，为其交纳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费，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今年我们将继续提升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通过一系列的待遇调整举措，全方位提升社保待保障水平，让群众真正感受到社保政策的温度，为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民心力量。
1: 感谢爬梯鼓励科长的细致解读，也让大家呢对提高社保待遇水平方面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啊。那么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来呢，提升服务质效呢一直是各级政府的民心工程，现在呢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也想问一下我们张茂轩科长啊，哈密市社保服务在通办和便捷办上有没有哪些突破，如何来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领跑腿的呢？
2: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社保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是我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推动我们社保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们聚焦群众的办事堵点和难点，持续推进社保服务改革，在通办和便捷办方面实现了多项突破，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群众辨识更便捷、更高效。在通办服务方面，我们全面推进社保服务全办，切实解决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跑多次的难题。一是推进全江通办，实现了55项社保高频业务全江通办，群众在全江范围内任意社保经办机构均可办理相关业务，打破了社保服务的地域壁垒。二是拓展跨省通办，聚焦异地就业、异地养老等群众需求，推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等社保跨省通办业务，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 APP 等渠道，实现跨省业务的网上办、掌上办，无需群众来回奔波。在便捷办方面，我们打通了线上线下的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服务便捷度。在线下服务方面，我们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对退休办理、社保登记、社保卡服务等高频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及时办结，同时推行退休审批3提前工作机制，针对即将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进行提前退休通知、提前办理前置业务、提前审核资料档案。群众仅携带身份证和社保卡，在政务服务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正式申请退休，退休平均的办理时间从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至了4个工作日，极大提升了办事效率。在线上服务方面，我们全力推进互联网加社保的建设，打通了电子社保卡 APP 和服务微信小程序、新疆智慧人社 APP 和微信小程序、新疆政务服务网等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多项社保高频业务指尖办、网上办，群众无需到现场， 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即可办理待遇资格认证、社保缴费、缴费查询、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等业务。

0: 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全市社保线上业务办理量占比已达到85%以上，群众办事便捷度显著提升，切实以服务效能提升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嗯，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说这样一句话，叫做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这样的服务啊，也确实是更加的舒心了。但是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还不太清楚啊，社会保险中助企纾困方面的政策有哪些，企业和职工应该如何来享受等问题，接下来请您继续为我们答疑解惑。
0: 市场主体是我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活力源泉，社保助企纾困政策是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市场主体、激发发展活力的一个重要举措。近年来，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保助企纾困政策，涵盖了降费、稳岗、扩岗等多个方面。

0: 1%，其中单位缴费部分目前的费率是0.5%，个人缴费的费率也是0.5%，持续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的负担。同时我们也严格落实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政策，根据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工伤事故发生率等，对企业工伤保险费费率进行浮动调整，对安全生产情况好、工伤事故发生率低的企业适当降低工伤保险费率，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比如全市某制造业企业因安全生产情况良好，工伤保险费率从0.8%降至了0.5%，每年可减少社保缴费支出近10万元，切实为企业节省了资金成本，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在稳岗和扩岗方面，我们精准地落实稳岗返还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鼓励企业稳定和扩展就业岗位，助力企业持续发展。我们推行免申绩效模式，通过大数据比对，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无需企业主动申请即可享受我们的稳岗返还和一次性扩岗补助资金，切实提高了政策的落实效率。稳岗返还资金标准根据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情况确定，大型企业按企业及职工上年度缴费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照企业及职工上年度缴纳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的16到24岁的青年的企业来发放。
1: 感谢您的介绍。那节目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杨调研员啊，为了推动咱们这个社保政策精准落地，咱们哈密市人社局在政策宣传和落实推进上有没有哪些采取的一些方式和政策，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社保政策的精准落地离不开广泛的政策宣传和有力的落实推进。近年来，我们多措并举开展政策宣传，确保各项社保政策精准落地见效，让群众和企业真正吃透政策红利，享受政策福利，以社保政策落地赋能高质量发展。一是整合多种宣传渠道，全方位多角度解读社保政策，在哈密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上开设了社保政策专栏，及时发布社保政策办理流程、常见问题等内容，方便群众和企业查询。通过哈密发布、哈密零距离等官方媒体平台发布社保政策解读短视频，我们用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政策要点，提高政策宣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二是建立政策落实反馈机制，畅通群众和企业的这个诉求通道，通过12345热线、12333热线、房企拓岗座谈会等方式，和企业对社保政策落实的意见建议，及时调整优化服务措施，确保政策更贴合群众和企业的需求。我们通过以上的举措，切实推动各项社保政策精准落地，让群众和企业吃透政策红利，享受政策福利，确保社保政策的落地赋能以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感谢您的介绍。
3: 好啊。
1: 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哈密市社保中心的三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当然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政务直通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0: 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知晓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新疆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数字赋能，打造江煤外运新引擎。
2: 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6月30号主线将实现通车。
1: 五一假期，哈密消费市场活力拉满。
2: 义乌县闹毛湖镇夜经济持续升温，激活发展动能。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今年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从传统资源输出向现代供应链组织者的深刻变革，构建了辐射全国的能源保供网络。辐射全国的能源保供网络以一号露天矿生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管理系统保障煤矿生产稳定运行。煤矿累计投入1.85亿元，打造智能化矿山建设，建设了一朵云万物联的智能管控平台，实现了全矿所有设备的互联互通。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调度员刘傲：
4: 依托 5G 专网、北斗导航和多传感融合系统，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200米范围障碍识别和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 GNSS 监测设备、激光雷达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采场安全开采。
1: 随着智能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煤矿已实现采运破装全流程贯通，在保障供应的同时，煤矿累计投入超2亿元，建成1500亩戈壁绿洲，并前瞻布局原网合储一体化风电项目，以绿电驱动采矿设备。刘傲：
4: 新能源矿卡的成本约1.2元一公里，为传统柴油车的1/3，预计每年可节约运营成本3000万元以上，同时减少柴油消耗1.5万吨，减碳约4.5万吨。
1: 煤矿依托兰新临哈革固铁路，创新形成了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的闭环运输体系。目前销售网络已覆盖全国二华东地区，形成连云港、徐州、南京等多节点联动格局。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矿长助理吴国庆：
5: 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华东、华中、西南等重点区域，实现了从资源输出向供应链组织者的角色跃升，有效保障了重点区域的能源稳定供应。
6: 走进重点工程。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王侃报道。近日 G30 线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热潮涌动，在中交二航局承建的第四合同段正在开展沥青上面层勘铺作业，标志着这条交通大动脉建设正式迈入冲刺关键阶段。该工程起点位于益州区星星峡镇甘新省交界处，终点止于益州区哈密北出口立交处，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改建，设计时速120公里，其中第四合同段路线全长31公里。面对复杂的施工环境与技术挑战，项目建设团队坚持创新驱动，采用 SBS 改性沥青技术。该技术通过优化分子结构，显著提升了沥青的高低温稳定性、抗车辙能力及储存性能，为道路长效服役提供储存性能，为道路长效服役提供了坚实保障。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四合同段技术员张奔云：
7: 我们现在铺的是下面层热再生，它的温度是145左右。运输的过程从场站出发盖棉被上层，直接运输到现场之后就坍坡了。
2: 由于第四合同段全线位于烟墩峰区，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有效施工窗口期极为宝贵，项目部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气候条件掀起大干热潮。中交二航局 G30 星星峡至

0: 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四合同段现场负责人安祥涛。
1: 我们安排了两个沥青摊铺作业面，两个桥面系队伍以及一个架梁队伍，来确保我们现场的沥青路面以及剩余的桥面系施工。
0: 目前项目已取得阶段性突破，主线右幅23公里沥青路面已成型，路基工程全部完成，全线5座主线小桥已完成3座，4座跨线桥完成3座。此外，2处收费站的防建施工任务也已告捷。安祥涛。
1: 根据目前我们剩余的沥青路面以及桥面系施工任务，我们通过大白工期保障进度、质量与安全，从而实现630路线通车目标。
0: 作为新疆交通运输主通道的关键节点，G30线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与星星峡至吐峪沟段共同构成总长524.5公里的大规模改扩建项目。524.5公里的大规模改扩建项目建成后，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五月六号，寻亲传忠魂，法治护英烈，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八周年烈士寻亲典型事迹宣传活动的第七场在哈密市第八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哈密市第八中学的六位中学生志愿讲解员深情讲述了一头黄土跃千里、76年家国情、听错的名字等回的人、家书、光荣的嫁妆等一批具有代表性、故事性和感染力的烈士寻亲典型事迹。这些真实案例均选自哈密市历年来的烈士寻亲工作，生动再现了寻亲背后的坚守与温情，展现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践行初心、服务烈属的责任担当。哈密市第八中学高一十一班学生李浩洋：
1: 听了这次宣讲，我特别感动。以前觉得烈士离我们很远，现在才知道还有那么多人在为他们寻亲。英雄不该被忘记，我们会记住他们的牺牲，把这份敬意化成行动，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0: 本次活动由哈密市

0: 感人的烈士群亲故事为鲜活载体，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赵雪莹：
1: 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贯彻落实，用心用情做好英烈保扬纪念工作，以法治之力守护英烈荣光，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五一假期旅游热潮带动消费市场全面升温，哈密迎来八方游客，文旅体验、特色餐饮、交通出行、住宿商超等多领域消费持续火爆。五一假期里，一辆辆旅游大巴满载游客抵达阿勒屯古街，古街里香气四溢的馕，各类特色小吃迅速俘获游客味蕾，特色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福建游客黄女士：
3: 新疆的这个馕特别好吃，五块钱这么大张，还有新疆的哈密瓜也很甜。
2: 夜幕降临，阿勒屯古街人气更旺，古街汇聚哈密最全的特色美食，加上政府完善的政策扶持，丰富的文娱配套，让经营商户安心经营，也让游客

0: 座客运车投入市场营运，新车安全配置高，乘坐舒适性强，有效保障了旅游用车市场的稳定。
1: 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哈密住宿行业也迎来消费高峰，各地旅游团队纷至沓来，客房入住率节节攀升，迎来假日接待旺季。哈密加格达宾馆经理张亚娟：
2: 我们酒店接待了贵州、广东、成都的专列团队，今年五一小长假宾馆迎来了高峰期。
1: 除了文旅、餐饮、交通、住宿，哈密商超消费同样热度不减。在政府消费券补贴政策加持下，各大商超推出多样促销活动，吸引市民与游客踊跃购物，卖场内客流络绎不绝，销售额稳步上涨。哈密天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天马超市可源店店长张基：
3: 最近超市销售还是蛮火爆的，客流也非常多。
1: 这个五一假期，以特色文旅为牵引，以政策扶持为助力，实现了文旅、餐饮、交通、零售等多领域消费协同升温，不仅让各地游客感受到哈密城市的独特魅力，更彰显出本地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与蓬勃生机，为城市经济持续回暖注入了强大动力。
4: 通讯员吴穆尔汗·胡尔曼别克报道，五一假期巴里坤县迎来客流小高峰，巴里坤湖、高加湖、巴里坤古城美食街等景区景点人气高涨，全县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假期里，在巴里坤县石人子乡高加湖湿地景区内，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乘坐观光车感受高加湖的湿地美景，骑马骑骆驼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河南省郑州游客傅静怡：
5: 来这边感觉就是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美，然后刚才还体验了骑马的项目，这边温度比较低，相当于是一个避暑胜地，我觉得心情比较放松，以后还打算再来。
4: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巴里坤县大批游客纷至沓来，随着人气的聚集，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位于巴里坤县城西北方向18公里处的巴里坤湖景区，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漫步湖畔欣赏湖区风光。第一次来巴里坤的甘肃嘉峪关游客王兵不仅称赞巴里坤风景独特、人民热情，还希望品尝巴里坤的各种特色美食。甘肃嘉峪关游客王兵：
6: 因为特别放松，很壮阔的感觉。我们先吃了个辣子鸡，然后吃了羊肉串，还有抓饭，感觉很符合我们西北的口味，非常好吃。
4: 为迎接假期旅游热潮，巴里坤县各景区景点提前部署、精心筹备，全面完成提档升级，并推出一系列精品文旅路线，提供暖心周到的旅游服务，切实保障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同时，巴里坤县在假期期间还组织开展了赛马、赛骆驼、姑娘追等传统体育项目，数千名当地群众和各地游客齐聚巴里坤北湖赛马场，共同感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的魅力。乌鲁木齐游客郭子洛：
7: 来到巴里坤特别好，我看到了赛马、雪山，还有非常美的景色，以后一定要再来。
1: 通讯员高志华报道，义乌县闹毛湖镇持续完善镇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打造集美食、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夜间消费市场，让夜经济成为拉动小镇发展、丰富群众生活的新引擎。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义乌县闹毛湖镇步行街人声鼎沸，美食飘香。2025年7月，来自甘肃的商户董毅来到闹毛湖镇，开启了一家熟食店。凭借地道的口味、实惠的价格和真诚的服务，小店迅速获得当地群众喜爱，生意也愈发红火。义乌县闹毛湖镇步行街商户董毅：
8: 很多，我们做生意还赚得蛮可以的，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也能卖个2000多。
1: 夜市的热闹不仅火了商户的生意，更暖了居民的生活。义乌县闹毛湖镇居民程永强：
9: 我们没事了，下班就出来转转，夜市上转转挺热闹的。
1: 夜经济的活与火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与暖心的服务，为让夜经济持续焕发活力，义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闹毛湖镇综合执法队主动靠前，向有意在闹毛湖镇创业的人员提供证件办理、食品安全指导、相关政策宣传等全流程帮办服务。义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闹毛湖市场监管所所长艾利克穆·玉苏甫：
10: 时常监管中，我们多指导少处罚，发现问题先上房该耐心教规范，手把手提水平，同时快速处理消费投诉，守好食品安全底线，让街区更有序更安心。
1: 闹毛湖镇还

0: 将针对流动摊位实行一摊一证管理，为创业者们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让小镇的经济形态更加丰富。义乌县闹忙湖镇党委委员赵子谦：
1: 我们坚持大小商户一视同仁，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小店，都享受同等政策、同等服务，不设任何隐性门槛，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放心干事。
2: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官吏，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逸轩、文涛，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手？

0: 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土，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

真前照，选一栋全屋覆盖，限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一栋爱家官网。真前照，选一栋全屋覆盖，限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

限，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

0: 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摊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8: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9: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10: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9: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它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人情无分巧，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与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8号周五了哈，当然本周的这个工作时间呢是有所调整的，因为本周六啊也将会正式来继续来补一天的这个班啊，所以呢在过了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啊，始终到目前为止，相信很多朋友依旧是在这个调整的阶段。别看是只有五天的这个短短的这个假期，也是让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会觉得这个乐此不疲啊，享受在这五天的这个假期当中。
1: 是
0: 上了班之后呢，紧接着这几天可能就一是太阳方面不断的在这给你加持一些这个热力，再加上夏天的这个打盹的这种状态之后呢，再加上五一假期的这种疲惫感哈，一下会觉得在这几天上班的时候一直都处在不停的调整的一个阶段哈。
1: 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就可能大家在之前的这个五一假期之后会觉得特别的疲惫，这个五一假期之后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为什么，就等着下一个节在上面就在后面等着我们呢。所以好像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还好吧，觉得这个五一假期过的这个来回来上班了，也不是觉得特别的就有这种节后综合症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是为

0: 是在近两天的时候，升温的通道已经正式来开启了。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每天两度、两度、两度的再往上升。
1: 对，
0: 像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经升至到了这个32度了。所以各位呢，在出门之后啊，体感方面已经是能够有所感受得出来。
1: 嗯，
0: 那么在目前为止呢，大范围的这种高温的状态已经在全江各地都已经慢慢来开展开始了哈。
1: 是，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高温，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可能暂时这几天当中它是结束不了的，而且可能最高。高气温在下周一的时候，可以达到37度、38度，
0: 是
1: 就这种夏天的炙热感，它来了。
0: 没错，这低温方面呢，同样也是在不停的这个上浮哈，所以就一直在提醒大家，把家里的这个电扇、空调能提前的准备的准备，擦擦洗洗的，就抓紧时间就要弄一弄。这天啊，说转眼热，它就立马就热了哈。
1: 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这天气。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乃至48小时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市域大部呢依旧会呈现出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各地的风力呢也基本上都是在4到5级，益州区城区阵风是6级，而八里坤县城、义乌县城还有三塘湖至纳帽湖盆地，以及益州区东南部区域以及百里峰区还有13间房区域的阵风会达到7到8级，局地里会来伴有沙尘天气的出现。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益州区在今天是晴间多云，32度到。

0: 32度到16度，伊碗泉28度到13度，白山泉24度到11度，前山19度到6度，下涝板呢是25度到9度。所以说呢，立夏节气的这个到来呀，这天气方面呢似乎已经按捺不住了，一直想要来走入到这个夏天的一个极致的一个通道。
1: 嗯，
0: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全江各地来看呢，整体的这个气温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目前想要去找寻在江内哈，去找寻凉快点的地方，好像还真是不太好找。因为现在目前来看，像这个北江啊、东江啊，基本上这一带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应该都是在享受着30度左右的这种天气哈。
1: 对，甚至有的地方这个低温也都来到20度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30度到17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9度到13度，塔城多云转晴，31度到14度，伊宁多云转晴，31度到14度，伯乐晴天，35度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0度，奎屯晴转多云，36度到17度，石河子晴天，35度到14度，昌吉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34度到1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7度到21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2度到14度，阿克苏多云，31度到14度，阿图什多云，32度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32度到16度，和田晴天，29度到17度。这样听起来哈，全江各地这两天都是在这个猛烈升温的一个趋势。
0: 嗯，
1: 那当然大家也不用着急。那么虽然说最近的这个天气比较热，大家虽然在这个办公室也在聊这个问题，说感觉今年的五一前后的这样的一个温度要比前两年要热很多，但是呢接下来有一个冷空气要来了。
0: 嗯，
1: 那么预计呢会在5月10号的白天到13号的夜间，向北江、东江的最低气温将下降8到10度，南江大部下降5到8度。那么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浅山区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同时呢全江还将迎来明显的降水和大风沙尘的天气。
0: 嗯，这天啊就是这样，又是到了一个上蹿下跳的一个时候。所以说呢，在这一次的北方风力在明显的减弱之后，一下子受到了阳光的这个加持，气温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通道。
1: 嗯，
0: 那么基本上在未来的这几天当中，那么掀起了一轮这个气温创新高的一个这个浪潮。
1: 对，
0: 所以都说这热极必反嘛，像30度以上的这个范围，你可以刚才听得出来，基本上都在迅速的扩大，基本上全江各地都已经这个涵盖进去了30度，让咱们西北地区乃至华北平原多地啊，都是迎来了今年算是首个这个高温天，局地的气温有些地方也都可以达到37度到38度，这种炎热感是比较升级的。
1: 嗯，
0: 而且再加上这个季节里啊，对于北方来说的确不是很友好，因为这个高温的出现，它自然就是这种干热暴晒型的。那么午后的日照又非常的强烈，那么当然也伴随着这一次又一次的这个高温的这种状态哈。
1: 是的，
0: 也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来这个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尽量也是减少这种外出的这种暴晒，日常呢也是要记得多去喝水，还有及时的补水哈。
1: 是，而在这个季节真的就是防晒补水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因为这两天的这个气温持续的走高，太阳这个毒辣的程度确实可以跟这个夏季盛夏的时候来媲美啊。
0: 嗯，
1: 咱们所有这个皮肤比较敏感的一些朋友，皮肤比较这个脆弱的一些朋友，那么在这个季节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晒的工作的话，可能这一天上完班回来，那将收获到的就是两个红脸蛋子，加这个抹点油，就会觉得这个就是脸疼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当中来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
0: 没错，经常会听到很多朋友在说，你们老在节目当中说这个防晒啊。
1: 嗯，
0: 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这个养儿不防老，这个
1: 防晒才防老
0: 啊。对于很多爱美的一些女士朋友们，也更要来注意这个防晒的这个作用哈。
1: 嗯，
0: 好，那么当然关。

试即将就要来了，一共是有这个600个名额，所以各位呢要抓紧时间，如果有打算要去考普通话的一些朋友们，那么提前来这个打听打听，提前去报名啊，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那么现在呢，为了满足全市各行各业人员普通话水平的等级认定需求，那么近日呢哈密开放大学发布公告，那么是在2026年5月呢会来面向社会组织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那么这一次呢一共投放了600个考试名额，全程会通过

0: 之后你别忘了去缴费哈。
1: 嗯，
0: 缴费的时间呢是在5月14号的10点到5月18号的24点。那么考生呢可以来扫描二维码来进入到高校收费系统，选择哈密开放大学，通过工商银行线上渠道来完成缴费，逾期未缴费的则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那么测试的时间呢是暂定是在5月19号到5月20号，还有5月20号这2天的时间哈。
1: 对，
0: 那么考生呢您可以来根据自身的情况自主去选择考试的日期，报名的信息确认之后呢这是不得更改的，需要按时来复考。那么准考证也是从5月18号开始可以来登录到报名系统自行去打印。
1: 是，那么在考试当天呢咱们考生必须来携带您的身份证原件、准考证，那么在校学生呢还需要出示学生证、临时的身份证、消磁身份证及信息，考生需要提前30分钟抵达考点来候测。如果说你迟到超过了30分钟也将取消测试的资格。考场严禁携带手机、电子手表、储存录放设备及备考资料，杜绝替考、读稿、作弊等行为。那么一经发现呢也将取消成绩及考试的资格，替考行为还将依法来追责。那么成绩和证书办理方面哈，如果说您的测试的结果是3级乙等级以上啊，都是来可以申领证书的。1级乙等级以下成绩约30个工作日内认定完毕，那么1级甲等顺延15个工作日。那么成绩公布之后呢，考生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查询电子证书，1周左右呢就可以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来申领电子证照了，和纸质证书它是具有同等的法律的效力。那么纸质的证书呢后续也将统一发放，考生呢可前往益州区建国北路36号哈密开放大学这个春轩楼啊302是现场来领取也是可以的。那当然呢这次本次的这个测试啊仅开通官方线上报名的渠道，那么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是18099023566 18099023566。那么任何的第三方的机构、个人的代办报名，切勿轻信中介的宣传，谨防上当受骗。那大家如果要找网址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哈密发布啊，上面有这个有关于普通话考试的相关的这个内容，然后具体的一些要求、报名的网址、截止的时间，不要错过了。因为我记得之前有听众在问这个咱们哈密的普通话测试的这个时间，那现在已经是确定了啊，暂定是在19号，5月19号和5月20号。报名的时间呢是5月11号早上的10点，一直到5月12号晚上的24点。
0: 嗯，对，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个年后啊，可能也就是到了这个4月、5月份，甚至5月份之后的这段时间，可能也都是一个考试比较集中的一段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各种各样的一些社会的一些这个考试。那其次呢，还有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证的一些考试。那当然，除了刚才所提到这个普通话考试之外呢，紧接着就是即将就来的这个高考，也很快就要来开始了，因为这眼前都已经到了这个5月8号了嘛。
1: 对，
0: 那么距离这个高考也就满打满算也就剩1个月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当然相信了很多的一些学子们也正在摩拳擦掌，前两天也看到很多的一些学校在开这个成人礼啊。
1: 那是的，
0: 对，的确看到这种青春的样子真的好优秀好棒啊。所以当然也期待着这些可爱的年轻人们也即将他们要来走向人生的另外一个这个转折点了。最后的一段时间当中，也是考生，甭管是考什么的考生哈，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来摩拳擦掌，最后呢再来这个为自己、为自己的青春再来拼一把哈。
1: 对，最后1个月的时间，大家都是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就是尽可能的多学一点，尽可能的多做一点题了。
0: 没错。好，那么关注完了这条这个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哈。那么近一段时间当中啊，这个玉石是比较火呀。那么可能也一是因为这个文旅的这个热度啊，大家来到这个新疆来旅游，不少的一些地方啊，它都会有卖一些这个所谓的除了文创产品之外，还有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嘛。那么要说起这个新疆的特色，还有包括就是除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石头之外，因为不太了解哈，各种各样的一些不论是这个观赏石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石头也好，那当然还有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玉石啊，也的确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关注了。
1: 主要是这个你到了新疆来，新疆的和田玉太出名了，
0: 是，
1: 特别是有些外地的朋友会觉得说我在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和田玉你会发现你出去旅游全国各地都在卖，
0: 哪都在卖，不便宜哦这东西。
1: 是的，然后呢大家会觉得说哎呀 这和田玉不是新疆的吗？那既然我来了新疆，我在新疆买好了。那当然，这作为这个新疆的，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特色礼品啊。那对于很多来旅游的朋友来讲，这不管是买大件还是买小

0: 这东西啊，真的是有些这个地方开出来的价啊，你真的是觉得是比金子都贵。那在普通人眼里，它可能就是一块平平无奇的一个石头，那为啥它就能值这么多钱？那当然，在有些朋友来看呢，这东西简直就是比金疙瘩还要再金疙瘩。
1: 对，
0: 那么到底各位买的这个玉石是真的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多部门也是突袭检查，而且呢也是抓了一些现行，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近日呢，哈密市市场监管局也是联合公安部门，主要呢就是聚焦了珠宝玉石、还有贵金属饰品以及红木制品、陶瓷等重点品类，那么深入到了辖区的各类的销售市场、商超，开展了传统工艺市场的专项联合执法检查，以严管严查态势，重拳来整治行业的乱象，全力来打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那么这次的联合执法行动呢，坚持问题导向，拔项发力，执法人员严格按照行动方案来部署，对辖区内传统工艺及贵金属销售经营主体开展了全面的排查，逐项核查商品的资质标识、产品鉴定证书、进销货台账，认真核对了实物和证书信息是否一致，同步整治了电子秤未经强制检定、违规使用等计量违法的行为。
0: 那当然在这一次的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还真是发现了不少的一些这个问题，各位一起来看一下。那么根据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认可监管科的副科长的一个介绍啊，他也说在这一次的检查当中啊，也主要针对了检查当中发现了一些商户像这个进货台账记录的不规范、产品的标识标注不清晰、证书和实物不符等一些这个问题，现在呢是进行了耐心的这个宣讲，有关于市场监管法律法规，逐一都会来进行这个指导，并且呢也是下达责令整改的通知书，督促商户要限期整改，厉行厉改。
1: 是，那么此次的联合执法行动呢，共检查经营主体40余家，现场督促整改不规范经营行为12起，那么对贵金属销售主体电子秤未经强制检定使用的违法违规行为，现场移交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所依法依规查处，有效遏制了行业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苗头，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的经营秩序。
0: 那么当然了，那么在之后的工作当中啊，也将会持续会和公安部门以及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衔接啊，他们也将会来紧盯，尤其是像这种传统的工艺市场的假产品、假证书、假宣传、假资质等一些这个突出的问题，也将会来常态化去来开展这个突击检查、交叉检查，不断来加大案件查办力度，还有违法典型案例的一些曝光的力度，坚决去来一些曝光的力度，坚决去来斩断，持续来净化传统工艺市场的一个经营的环境，推动行业的诚信、健康、有序的这个发展啊。
1: 是，再次来提示咱们所有到我们哈密来旅游的这些朋友们，如果确实是有这个玉石方面的购买需求，哈密是有很多的这个玉石市场的，也有店儿啊。咱们像比如回王府下面那个玉石市场，它里面都是正规经营的啊。再包括像这个远通市场里面有几家这个玉店，人家也都是正规经营的。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不是旅游季，也是来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嘛，就在远通市场下面，它到这个季节呀，会有很多人在这个摆这个车后备箱里面，摆一些玉石，或者就直接在马路上搭个小摊儿。说实话，里面可能咱不能说100%吧，至少85%甚至95%以上的东西，它其实都是假货。就是可能本地人或者懂玉石的一些朋友可能在那儿能挑到真东西，但是像这个外地旅游的一些游客，或者是像我们本地不懂玉石的一些朋友来买的话，说实话咱们买不到真的，在这种小摊上。所以大家有这种玉石的购买的需求，不管您是买小件也好，小挂件也好，买大件手镯对吧，你这个大项链然后大挂件，建议各位啊还是去这个正规的这个门店当中去购买。因为这个门店当中，它首先是有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监管，那有任何问题，那主管理局的一个监管，那有任何问题，那出现了任何问题，你是可以找得到的。
0: 是，
1: 因为路上的小摊买，你今天买完。

0: 着这宝贝就走了。
1: 对，
0: 之后呢紧接着等到回过头来再去想找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呢，却找不着门了。
1: 嗯，
0: 所以各位呢，这个所证所票的这个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各位呢一定要来留存好咱们相关的一些这个东西。
1: 嗯，
0: 之后呢如果一旦是在后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纠纷，那么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这个证据哈。在这里是再次来提醒大家，当然这个东西啊，甭管是在全疆也好，全国各地哪好也好，因为哪哪他都有卖这些东西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地方卖什么这个玉石了，那地方又卖什么朱砂了，那地方又卖什么石头了，这东西
1: 银子，
0: 对，你这东西对于很多这个普通人来说，他压根真的是不懂，可能就觉得这当时脑子一热，就听着销售的人呀说的多
1: 好
0: 多好，这也能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也有能有那么大的作用。之后呢，觉得哎呀，这几百块钱那啥买就买了，之后买回去之后觉得这东西这吃不当吃，喝不当喝的。
1: 对，其实你要是几百花个这个一两百两三百，这五百之下你买来就买了，你怕就是怕到这个别花了将近大几千块钱，
0: 几万块钱，
1: 对你买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呀。

0: 就是啊，冰箱贴的人在一块玩儿，但是呀，有些东西冰箱贴，也就10块20块，
1: 不肉疼啊。
0: 对，这大件儿啊，像类似于什么珠宝首饰呀，对吧？这样的东西，大家还是需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正规的门店当中买到自己心仪的这个小玉石。
1: 没错。好，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此刻呢，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2331262233127，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是在为各位在全部的开启。那么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继续呢来和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一个互动和交流。
0: 嗯，
1: 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里来持续等待着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先和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那么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院。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3: 没问题。
2: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3: 好。
2: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3: 行。
2: 城市马拉松陪跑，
3: 走。
2: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4: 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5: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6: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7: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6: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8: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9: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0: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11: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12: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9: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盐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媳妇儿，坐稳了，骑电动车兜风爽吧？
17: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18: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16: 嗨，

0: 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1: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2: 这车不是俩座吗？
1: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0: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1: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3: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

0: 好，一首来自王菲的主角来送给各位哈。那么这也是在昨天所发布的一首这个新歌啊，要和各位先来算是提前鉴赏一下啊。好，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此刻呢，依旧会有小亮和一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姜超啊，因为
1: 是
0: 距离姜超的时间是这个越来越近了。那么近期呢，有关于姜超方面一系列这个密集的这个，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这是咱们家门口的这个赛事，而且呢，其中也有咱们的这个哈密的这个球员们也即将会来这个奔赴到这个赛场，之后要和全姜的14支这个参赛队啊，要共同来角逐问鼎这个冠军啊。那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姜超的这个队徽啊到底是什么。
1: 那说到这个姜超的队徽啊，那么记者从这个从咱们的组委会也是了解到哈，经过公开征集和专业的设计优化，那么姜超联赛的14支的参赛球队的队徽现在也是正式的来这个公布了。那咱们哈密的队徽啊就特别有意义了。它上面是一个恐龙，特别可爱，恐龙踩着这个足球，这个恐龙呢就代表咱们这个天山哈密翼龙队。
0: 是的。那么当然各支球队的这个队徽的这个设计啊，同样它都是围绕着这个童心筑梦的一个主题，也是深度来融合了各地的一些自然的风貌、历史的文化，也是成为了彰显特色、凝聚球队精神还有球迷情感的这个鲜明的标志。
1: 是的。
0: 那么像这个北区七队乌鲁木齐队队徽呢，它是以天山为核心，彰显的是冰地融合的团结精神。那么伊犁队则是以伊犁马来象征着这个奋勇争先的骏马精神，而阿勒泰队呢主要突出这个冰雪的特质。那么像克拉玛依队呢是融合了游城，则是展现出了这个戍边的精神，而亳州队是凝聚了湖光山色的自然之美，昌吉队体现城市的这个活力。那么像南疆七队，像喀什队队徽呢是融入了昆仑山还有古城符号，那么吐鲁番队呢主要是以火焰山还有葡萄藤传递着火热的激情。那么当然哈密队就要来借着咱们的这个哈密翼龙，就古翼龙来诉说丝路传奇。那么巴州队呢则用牦牛的形象来展现了坚韧的勇猛，以及阿克苏队融合了雪山、河流还有这个秋瓷文化。那么克州队呢则突出了中国西极的地理特点，那么和田队则以玉石文化来寓意绿荫生辉。那么可以说每一个队的队徽啊，它都是一张浓缩的这种文化名片，也是共同来绘制出了新疆足球的这个美好的图景。
1: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咱们今年的这个姜超啊，咱们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当中咱们哈密的天山翼龙。那么刚我们也说到了14支的队伍的队徽现在也是陆续亮相了。那咱们哈密代表队的队徽一出来啊，不少人确实是眼前一亮，这一只头戴彩冠的翼龙稳稳地站在大海道的雅丹之上，那前爪呢是抓着一只足球，目光投向了远方。哎，这个哈密的这个龙它确实不一般，但是呢你深究它的这个设计啊，确实非常的有亮点啊。
0: 没错，
1: 这个队徽上的这只翼龙的学名呢叫做天山哈密翼龙，是201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这个古人类研究所汪晓林团队在这个现代生物学的封面文章上正式命名的。那么化石发现于哈密大海道的戈壁雅丹地区，距今呀大约是1.3亿到1.6

0: 二亿年。那那里呢，现在是咱们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也是全世界已知分布面积最大、最富集的翼龙化石的产地。
1: 嗯，当然想要一睹这个翼龙的这个全貌的一些朋友们，那么你也可以来前往到这个博物馆去来参观参观啊。
0: 嗯，
1: 里面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的一个介绍。那么当然说起来呀，这个发现呢还是带点这个偶然的，因为从2005年开始呢，中科院的古脊椎所的这个邱占祥院士呢等人在这个野外考察的时候，也曾经捡到过几块细碎的这个骨骼。之后呢，经过这个汪小林确认呢，他的确是这个翼龙化石。之后从那之后啊，这汪小林呢就带着这个科考队啊，在大海道呢就扎根了十多年，不仅是找到了世界上第一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还有胚胎化石，还分析判断推断出啊，这片区域很有可能就是埋藏有上亿具从幼年到成年的翼龙化石的个体。那么这个发现呀，也是被评价为翼龙研究200多年来最激动人心的一刻。那么2017年呢，他们的研究成制，
0: 嗯，
1: 那么如今啊，这翼龙呢已经是成为了咱们哈密市继哈密瓜还有大海道雅丹之后的又一张的城市名片了。那么球队当中啊，之所以在这次呢会选择这个翼龙，所以它的这个渊源呢就在这儿哈。球队当中选用的是一个这个棕熊性的彩冠翼龙来当这个队徽，那么就是看中它意志坚定、团结凝聚力强，像翼龙翱翔长空一样从容不迫，在赛场上也能够来提出硬核实力。
0: 是的，那么队徽的整体是很有意思的。那么雄性的翼龙是居于大海道雅丹之上，前爪呢持球眺望远方。那片大海道啊，可不只是化石的产地。那么大海道大家都知道，它是这个古丝绸之路上一段传奇古道。
1: 嗯，
0: 那么玄奘西行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走过这里的，像沿途的烽燧啊、古堡啊、丝路遗迹是随处可见。那么赤红的岩壁、风势的古堡、乌黑的戈壁，还有包括这个层峦叠嶂、壮阔无垠啊，也是被很多人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那现在很多的游客去到这个大海道，一定都会去火星基地来打卡。我甚至看到很多朋友发的这个视频当中，他会带这个宇航服，就类似那种就服装，然后去 cosplay 一下这种宇航员，然后站在大海道当中，就火星基地那个地方来拍照拍视频。你别说，确实有点像啊。
1: 是因为对于很多这个景点来说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听到

0: 为之惊叹的一些这个造型啊，还有这种地貌的一些这个特征啊，当然听就是听到就是有关于他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些这个故事，包括像玄奘西行的一些这个故事，因为你在沿途当中会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造型各异的，因为它不是这个人为所来给你这个创造出来的，
1: 对，
0: 经过了这么多年上百年的这个风沙的这个侵蚀之后，紧接着它所自然呈现出来的，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故事还是这个蛮多的哈，也建议大家呢，当然去这个太岛景区不再是过去看一看拍拍照玩一玩，也可以去了解了解那这段丝绸之路上故事的一些这个传奇的一些这个内容色彩哈。
1: 是，大家当然不要忘记了，在这个江超联赛的门票也可以享受到大海道景区的一个优惠啊。
0: 嗯，没错。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江超，我们再次来回到这次看来应该是全江来说都是关注度比较高的这场赛事哈。
1: 嗯，
0: 那么到底呢这一次代表咱们哈密出征的这些球员们，他们到底都是谁？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一次参赛的哈密代表队啊，这些成员有干部职工，也有一些这个业余足球的爱好者，可以说大家是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行业。那么通过足球啊，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

0: 很多的一些外地的一些球迷朋友们，或者爱好足球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也欢迎各位能够来到哈密看足球赛的同时，也来了解哈密天山翼龙。当然还有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有关于翼龙博物馆也即将就要竣工了、那么竣工之后，紧接着有关于翼龙的一些故事也将会继续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来这个传唱哈。
1: 是的，当然再次来提示各位，5月7号上午，昨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门票已经正式的开售了。那球迷朋友们呢，只需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下这个秀动啊，秀是这个秀丽的秀，动是动作的动，这个 APP， 或者是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来搜索秀动，但它后面有个这个英文 Show Star 啊，那我觉得还是搜 APP 比较容易啊，就可以来进行门票的这个预约了。那本赛季的江超联赛所有的比赛的门票售价都是9.9元，那球迷呢不能自行来选座，这个座位号呢也将通过摇号随机来分配。那入场的观赛的时候呢，务必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那么在5月7号的10点钟一直到5月9号的22点，大家呢可以在该时间段来预约第一轮的6场比赛的门票。那么预约购票人呢，需要年满18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就需要由家人代为预约并参与摇号购票，每人是可以预约1到3张球票。那所有预约成功的订单呢，用户可以在2026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当中来查看结果。那为了保障赛场的秩序啊，包括什么呜呜阻拉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还有这个激光笔、扩音设备等可能制造噪音的这个器具是不可以带到场内的。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非常开心的，以这种开心的状态去迎接这一次的这个江超的联赛哈。大家看了一下整个的这个江超的比赛的第一轮，咱们哈密是在5月17号周日晚上的7点钟，他是会在阿图什市的足球公园和克州来比赛。当然这个哈密队在咱们哈密市的这个比赛要等到，我看一下，大概第3轮开始，咱们这个是5月30号了，刚好是在这个放假的时候，5月30号晚上的6点钟是哈密和和田队会在咱们哈密市体育中心来比赛。然后呢在第4轮的时候是在6月13号晚上的6点钟，哈密和阿克苏队会在咱们哈密市的体育中心来比赛。10号晚上的6点钟，哈密和巴州队也是在咱们哈密市的体育中心来比赛哈。总共是在3、4、5轮的时候，那么后续他就是暂时第6轮和第7轮暂时他可能还没有，就是没有哈密队啊，就有哈密队，但是已经不在哈密比赛了。
0: 那么当然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啊，江超联赛的各自参赛队伍可以说都已经是全力以赴来进行了最后的一个备战了。
1: 对，
0: 因为也看到了不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当中，不少的一些这个球队也都是奔赴到了咱们全国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省市，之后来进行了相关的一些热身赛呀，还有包括就是开始提升自己的这个战术水平啊，实力对抗战呐、等等。刚才看来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应该算是他的一个这个火热程度应该是比较这个强劲的，因为刚才也特别来查阅了一下有关于新疆足球联赛，因为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全称呢是为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也就简称这个江超哈。那这是新疆的群众性的足球品牌赛事，这属于自治区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那么这个赛事呢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那么也将会在2026年的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正式来开赛。那么计划呢，从5月一直会持续到7月份。那么在整个的赛事当中呢，会有14支参赛队伍，由新疆的14个地州市

0: 外赛呢，一共是14场，它都会采用这种主客场两回合制，总比赛呢会为56场。决赛阶段的这个冠军、亚军，还有这个季军赛的计划呢，也将会在这个乌鲁木齐来进行集中来进行一个这个举行哈。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呢，球迷朋友们，喜欢足球的一些这个朋友们，我觉得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次的这个姜超，应该是算是目前为止赛事规模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一场这个活动了哈。
1: 对，因为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比赛的安排，就全疆的各个队伍这互相比啊，这个今天比如说这个哈密跟克州比完啊，他就会去跟这个我看一下哈密在哪儿啊，跟这和田比，跟和田比完呢就会跟阿克苏比，跟阿克苏比完呢就会跟巴州比，就基本上就是各个的这个参赛队伍，他互相可能都要比一轮，
0: 是在
1: 常规赛的常规赛当中，那后续不知道这个花落谁家，就只能是耐心的等待。
0: 球迷朋友们也在说到了一句话嘛，就说是因为我不是球迷哈，经常会能够在网络当中就听到大家在说这个中国足球看新疆，那这一次呢又是真是要展现新疆足球的这个实力的时候了，估计应该是能够受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这个关注，当然家门口的一些赛事自然需要我们的支持，天山翼龙队也是需要各位的这个支持哈。
1: 是的。
0: 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和各位持续来关注这样的一场这个赛事，当然更多的一些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和各位继续在日后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各位一起来发布。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10:59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要来和各位来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当然更多的精彩的内容，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情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探早茶啦，
7: 全粉虾饺凤爪，
8: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103.5。
10: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王若琳的《有你的快乐》。

你知道怎么样跟父母好好相处吗？这跟你的另外一半好好相处很有相同之处啊，就是在你妈给你留信息说饭放冰箱里咯之前，打电话跟她说你今晚不回家吃饭。OK， 所以我们今天唠的话题，说说当了几十年别人的孩子，你有什么心得？聊聊和老爸老妈的和谐相处的门道。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依然是情歌啊，所以你会听到这些情歌呢，虽然过去的情歌表达很直接，但你会发现老歌当中温柔当中有一点那个时代特有的矜持和克制，真的很厉害啊。
1: 陈慧琳
0: 这首歌，你说谁没有在 KTV 里吼过呢，对不对，跟我一样的80后。

0: 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
7: 那好吧，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摊早茶啦，
14: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

0: 持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爱在浪漫中舞蹈》，来自于何洁。

我们和爱人甚至和亲人之间都会耗尽一生去寻求彼此的理解，对不对？表达彼此的关爱，但很多方式都会是错误的。当然人生也是因为这种努力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希望你身边多一点你爱的人。接下来听到一首大动感来自于阿牛。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现在时间11:45，作者杨坤所带来的无所谓。

有一个人陪你当然是更好的。比如说哈里夫妇，英国的那个二王子是吧，跟他的老婆哈里跟梅根两个人呢，虽然结完婚之后，但是说我们决定蜜月往后推，暂时不度蜜月，哎，狗仔们你可以歇着了。但是有消息透露出来说，消息人士是说啊，他们俩可能要到加拿大的一个国家公园的旅馆小木屋里头去度蜜月。但是呢这个消息呢肯辛顿宫还没有证实，所以也不承认。但我跟你说啊，很多人都说这是真的，因为这个度假村，这个小木屋的度假村已经开始订购专属于皇室的生活用品啦，迎接这对皇室夫妇的到来啦。所以我跟你说啊，那个消息人士肯定是这个度假村的老板。接下来听到这个小人物的大愿望，来自于曾佩慈。

0: 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新疆石头煤一号路天矿数字赋能，打造江煤外运新引擎。
2: 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6月30号主线将实现通车。
1: 五一假期，哈密消费市场活力拉满。
2: 义乌县闹毛湖经济持续升温，激活发展动能。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今年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从传统资源输出向现代供应链组织者的深刻变革，构建了辐射全国的能源保供网络。近日，在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生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管理系统保障煤矿生产稳定运行。煤矿累计投入1.85亿元，打造智能化矿山建设，建设了一朵云万物联的智能管控平台，实现了全矿所有设备的互联互通。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调度员刘傲：
3: 依托 5G 专网、北斗导航和多传感融合系统，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200米范围障碍识别和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 GNSS 监测设备、激光雷达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采场安全。

0: 于第四合同段全线位于烟墩峰区，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有效施工窗口期极为宝贵。项目部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气候条件，掀起大干热潮。中交二航局 G30 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四合同段现场负责人安祥涛：
1: 我们安排了两个沥青摊铺作业面，两个桥面系队伍以及一个架梁队伍，来确保我们现场的沥青路面以及剩余的桥面系施工。
0: 目前项目已取得阶段性突破，主线右幅23公里沥青路面已成型，路基工程全部完成，全线5座主线小桥已完成3座，4座跨线桥完成3座。此外，2处收费站的防建施工任务也已告捷。安祥涛：
1: 根据目前我们剩余的沥青路面以及桥面系施工任务，我们通过大白工期保障进度、质量与安全，从而实现630路线通车目标。
0: 作为新疆交通运输主通道的关键节点， G30 线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与星星峡至吐峪沟段共同构成总长 524.5 公里的大规模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新疆进出疆通行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6号，寻亲传忠魂，法治护英烈，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8周年烈士寻亲典型事迹宣传活动的第7场在哈密市第8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哈密市第8中学的6位中学生志愿讲解员深情讲述了一头黄土跃千里、76年家国情、听错的名字等回的人、家书、光荣的嫁妆等一批具有代表性、故事性和感染力的烈士寻亲典型事迹。这些真实案例均选自哈密市历年来的烈士寻亲工作，生动再现了寻亲背后的坚守与温情，展现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践行初心、服务烈属的责任担当。哈密市第8中学高1-11班学生李浩洋：
4: 听了这次宣讲，我特别感动。以前觉得烈士离我们很远，现在才知道还有那么多人在为他们寻亲。英雄不该被忘记，我们会记住他们的牺牲，把这份敬意化成行动，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3: 本次活动由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委宣传部、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各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办。活动自4月24号开始，已经在各大学校、社区、部队开展了7场次。活动充分发挥法治引领作用，以本土真人的烈士寻亲故事为鲜活载体，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赵雪莹：
5: 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贯彻落实，用心用情做好英烈保扬纪念工作，以法治之力守护英烈荣光，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5一假期旅游热潮带动消费市场全面升温，哈密迎来8方游客，文旅体验、特色餐饮、交通出行、住宿商超等多领域消费持续火爆。5一假期里，一辆辆旅游大巴满载游客抵达阿勒屯古街，古街里香气四溢的馕、各类特色小吃迅速俘获游客味蕾，特色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福建游客黄女士：
6: 新疆的这个馕特别好吃，5块钱这么大张，还有新疆的哈密瓜也很甜。
0: 夜幕降临，阿勒屯古街人气更旺，古街汇聚哈密最全的特色美食，加上政府完善的政策扶持、丰富的文娱配套，让经营商户安心经营，也让游客吃得舒心、玩得尽兴。商户李先生：
7: 这个到五一哈密的旅游力还是够的，干得舒心，客人吃得舒服。
0: 甘肃张掖游客李雨嫣：
8: 品尝了一些当地特色美食，非常具有风味，体验都特别好，很喜欢新疆这个地方。
0: 游客的到来让市场需求大幅攀升，本地客运企业积极扩充运力，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哈密瑞安旅客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国刚：
9: 为补齐旅游客运用力短板，提高服务质量，我们公司购置了15辆50座客运车，投入市场营运，新车安全配置高，乘坐舒适性强，有效保障了旅游运输市场的稳定。
0: 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哈密住宿行业也迎来消费高峰，各地旅游团队纷至沓来， 客房入住率节节攀升，迎来假日接待旺季。哈密加格达宾馆经理张亚娟：
10: 我们酒店接待了贵州、广东、成都的专列团队，今年五一小长假宾馆迎来了高峰期。
0: 除了文旅、餐饮、交通、住宿，哈密商超消费同样热度不减。在政府消费券补贴政策加持下，各大商超推出多样促销活动，吸引市民与游客踊跃购物，卖场内客流络绎不绝，销售额稳步上涨。哈密天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天马超市可园店店长张基：
11: 最近超市销售还是蛮火爆的，客流也非常多。
0: 这个五一假期，哈密以特色文旅为牵引，以政策扶持为助力，实现了文旅、餐饮、交通、零售等多领域消费协同升温，不仅让各地游客感受到哈密城市的独特魅力，更彰显出本地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0: 八里坤古城美食街等景区景点人气高涨，全县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假期里，在八里坤县石人子乡高家湖湿地景区内，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乘坐观光车，感受高家湖的湿地美景，骑马骑骆驼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河南省郑州游客傅静怡
1: 来这边，感觉就是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美，然后刚才还体验了骑马的项目。这边温度比较低，相当于是一个避暑胜地，我觉得心情比较放松，以后还打算再来。
0: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八里坤县大批游客纷至沓来，随着人气的聚集，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位于八里坤县城西北方向18公里处的八里坤湖景区，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漫步湖畔欣赏湖区风光。第一次来八里坤的甘肃嘉峪关游客王兵不仅称赞八里坤风景独特、人民热情，还希望品尝八里坤的各种特色美食。甘肃嘉峪关游客王兵
2: 心情会特别放松，很壮阔的感觉。我们先吃了个辣子鸡，然后吃了羊肉串还有抓饭，感觉很符合我们西北的口味，非常好吃。
0: 为迎接假期旅游热潮，八里坤县各景区景点提前部署，精心筹备，全面完成提档升级，并推出一系列精品文旅路线，提供暖心周到的旅游服务，切实保障。同时，八里坤县在假期期间还组织开展了赛马、赛骆驼、姑娘追等传统体育项目，数千名当地群众和各地游客齐聚八里坤北湖赛马场，共同感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的魅力。乌鲁木齐游客郭子洛
3: 来到八里坤特别好，我看到了赛马、雪山，还有非常美的景色，以后一定要再来。
4: 通讯员高志华报道。义乌县闹毛湖镇持续完善镇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打造集美食、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夜间消费市场，让夜经济成为拉动小镇发展、丰富群众生活的新引擎。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义乌县闹毛湖镇步行街人声鼎沸，美食飘香。2025年7月，来自甘肃的商户董毅来到闹毛湖镇，开启了一家熟食店。凭借地道的口味、实惠的价格和真诚的服务，小店迅速获得当地群众喜爱，生意也愈发红火。义乌县闹毛湖镇步行街商户董毅
5: 上班的人很多很多，我们做生意还赚的也蛮可以的，我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也能卖个2000多。
4: 夜市的热闹不仅火了商户的生意，更暖了居民的生活。义乌县闹毛湖镇居民程永强：
6: 我们没事了，下班就出来转转，夜市上转转，挺热闹的。
4: 夜经济的活与
6: 转转，挺热闹的。
4: 夜经济的活与暖心的服务，为让夜经济持续焕发活力，义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闹毛湖镇综合执法队主动靠前，向有意在闹毛湖镇创业的人员提供证件办理、食品安全指导、相关政策宣传等全流程帮办服务。义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闹毛湖市场监管所所长艾利克木玉苏府
7: 时常监管中，我们多指导少处罚，发现问题现场帮该耐心教规范，手把手提水平，同时快速处理消费投诉，守好食品安全底线，让街区更有序更安心。
4: 闹毛湖镇还将针对流动摊位实行一摊一证管理，为创业者们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让小镇的经济形态更加丰富。义乌县闹毛湖镇党委委员赵子谦：
8: 我们坚持大小商户一视同仁，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小店，都享受同等政策、同等服务，不设任何隐性门槛，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放心干事。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官立，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易轩、文涛，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
10: 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9: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11: 你好。
12: 喂，
11: 你好。
13: 您的需求我们不止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同时呢，它也是关系到我们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那为了让咱们广政策，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医疗保障局的相关负责同志来到我们直播间，与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包括来解读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医保的相关政策。好，首先问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忠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市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主任齐国禄，您好。
2: 大家好。
0: 市医疗保障局政策法规科副科长徐世新，您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你们。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想请王局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哈密医保事业在过去一年的惠民举措，包括取得的工作成效。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年来，全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在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和区县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自区党委赋予哈密一标杆两典范总体定位，深化落实市委一二三四五六发展思路，以推进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聚焦减轻群众疾病医疗费用负担，持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一是全民参保基础更加牢固，全面落实参保长效机制，积极推行你点单我上门哈密医保政策宣传活动，在哈密发布微信公众号设立了传递哈密医保好声音专栏，常态化的发布医保惠民政策及医保政策宣传视频，不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医保政策的知晓率，全面建立完善一人一档数据库，实施参保数据动态比对，精准筛查未参保人群，印制发放了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致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人员一封信，稳步扩大医保参保覆盖面。截止目前，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46.61万人，生育保险参保缴费13.14万人。二是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认真落实分类资助困难群众参保和医疗费用救助政策，全市共资助参保了10023人，支付医疗救助资金310.04万元，确保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动态参保率达100%，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今年以来，共为6302人次的困难群众提供了一站式的结算，支付了大病38万元，支付了医疗救助资金297.3万元，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致贫的主动发现机制、动态监测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精准帮扶机制，依程序向乡村振兴部门、民政部门推送了困难群众的人员费用负担达到警戒线的人员2123人次，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底线。三是基金监管防线更加坚固。2025年以来，我市多措并举，深入开展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通过自查自纠、专项核查、飞行检查、突击战和百日行动等，有效遏制了医保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今年我市又深化开展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坚持刀刃向内，加大自查自纠力度，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提效，以自查自纠、数据赋能、依法惩处为抓手，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全市各级医保部门及定点医药机构已分别完成了自查自纠工作，累计追回了定点医药机构违规医保基金414.52万元。43医协同治理机制更加健全，深入践行。

药材集中带量采购，各批次的集采药品平均降价达到了53%，耗材平均降幅超过了50%，节省了医药费用9482.96万元。集采后，药品耗材价格显著降低，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持续提升。

0: 哈密市圆满完成了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国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江率先实施了医保基金日拨付、月结算、年清算的及时结算新模式。2025年以来，累计向全市538家定点医药机构拨付了医保基金日拨付医保基金4.4亿元，月结算医保基金7.13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药机构垫付资金的压力，赋能定点医药机构高质量发展。七是医保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可及，全面推动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持续巩固15公众医保服务圈，积极推动医保高频服务事项向乡镇、街道、村、社区下沉，基层医保便民服务站点累计办理医保业务7459件。同时，我们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新疆医保服务平台、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新疆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持续推进门口办、掌上办、网上办、自助办，有效缩短了群众的办事时间，提升了医保服务的便捷度。61140人次通过新疆政务服务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对我们的医疗保好评率达到了100%。今年以来，我们医保系统连续16周获得政务服务窗口红榜第一的好成绩。同时，我们持续落实哈密市医疗保障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速即办制度，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共办结了40件，满意度达到了100%。八是智慧医保赋能效应更加凸显，在全江率先上线应用了医保钱包及医码支付和可信支付，持续推进我们医保码全流程的应用，全面实施医保电子处方流转，积极推广刷脸结算，实现了全市1、2、3级医疗机构移动支付、电子处方流转、刷脸结算等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我们各族参保群众多样化的支付需求。一季度，基层医疗机构的刷脸结算率达到了50%左右。今年，我们又被国家医保局纳入了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中心医院成功入选了国家医保局第一批医保影像云跨省秒调阅网络成员单位。截止目前，全市的医保码激活率达到了98.02%，四类便捷支付累计支付了77.84万人次。医保局将以更好的服务为便捷的服务。
1: 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当然了，从王局长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医保政策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当然，这个服务呢也是更加的便民利民。那同时呢，医保呢也是在切实的为我们的参保群众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还有更多的实惠啊。那部分参保群众呢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相关政策，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解决城乡居民看病困难而专门出台的一项医保制度，它具有政府补贴高、个人缴费少等特点。我们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每人，各级政府补助894元每人，比去年增加了24元，对特定特困人员含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给予300元定额资助。2025年6月30日后缴费的参保人员，需要按筹资标准含财政补助标准全额缴费。新生儿在出生90天内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大家也都了解到，去年2024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意见，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内参保或未连续缴参保的人员，设置了固定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担保1年， 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一个月，待遇等待期间不能享受医保报销。如您2026年度未参保缴费，那么即使在2026年9月至12月集中缴费期内缴纳了2027年居民医保的费用，仍有三个月待遇等待期，即2027年4月1日起才能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因此呢，请大家务必及时的连续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保障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抵御疾病风险。
1: 嗯，刚刚呢，咱们徐科长呢是给我们介绍了咱们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相关政策。那么对于我们城乡居民参保群众来说，这个缴费之后是可以享受到哪些待遇的呢？我们也请我们的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参保人员在门诊住院就医可享受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减轻看病就医费用的负担。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还可以做单，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还可以当面。一是居民在区县级人民医院、乡镇卫生院、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通门诊就医，可享受年度最高500元的报销。二是对未达到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慢性病鉴定标准的糖尿病、高血压简称两病患者，日常用药可享受糖尿病、高血压年度最高各500元的报销。三是在乡镇卫生院、区县人民医院、市维吾尔医院采用中医适宜技术门诊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等8种疾病中医治疗，可享受年度最高1008元的报销。四是对高血压、糖尿病等23种一类门诊慢性病日常用药治疗，可享受年度最高3000元的报销。五是对恶性肿瘤、血液透析等6种二类门诊慢性病门诊治疗执行住院报销待遇，一个年度内只收取一次起付线，与住院共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六是罕见病患者享受双通道保障政策，年度最高支付限额30万元。七是肺结核患者门诊治疗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100%予以报销。八是34种门诊日间手术可享受和住院同等的报销比例，与住院共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在住院保障方面，居民在三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为65%，比例越高，在乡镇公立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能够达到95%，也是鼓励大家分级诊疗就近就医。
1: 感谢齐主任的介绍啊。那据了解呢，这个2026年自治区实施了新的生育保险政策啊，也给我们的参保群众提供了更加优质的这个生育保障服务啊。能不能请我们的徐科长再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根据自治区统一部署，2026年1月1日起，我市实施新生育保险政策，这是一次全面的升级，为家庭带来更多多重利好。一是报销水平大幅提高，自2026年1月1日起，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和计划生育手术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按住院比例报销。同时，异地分娩报销比例不降低，个人负担显著减轻。二是报销保障范围显著扩大，我市已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和在职职工同样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男职工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未就业配偶的生育医疗费用，可以直接按女职工标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后享受和在职职工同样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三是办事流程更加便捷，我们大力推行线上服务，生育备案可通过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微信小程序线上完成。自2026年4月起，生育津贴将直接发放至个人银行账户，申领更加高效。四是职工权益更有保障，政策强化了对女职工产假期间收入的保障，生育津贴标准高于本人工资的按津贴发放，单位不得截留，低于工资的由单位补足，确保女职工生育期间收入不降低。通过提水平、扩范围、优服务、强保障的组合拳，将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我局将全力做好服务，确保惠民红利精准送达每个家庭。
1: 嗯。

0: 刚刚是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生育保险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哈。那么还有大家一个近期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福康保，那关于这方面我们继续请我们的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福康保呢是由自区医疗保障局指导，自区金融监管局监督，全疆统一规划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是咱们新疆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福康保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福康保在自区医保局和金融监管的共同指导监督下推进的惠民工程；二是不设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户籍，不限既往病史，都可以参保；三是一年仅需交纳99元即可享受290元的医疗保障；四是覆盖范围覆盖了全疆所有参加基本医保的人员及对口支援新疆的干部人才。只要您参加了自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都可以自愿投保，缴费方式也很便民。第一种，通过微信搜索新疆福康保公众号，点击投保入口即可线上办理，方便快捷。第二种，可以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为自己和家人缴费，全家一起投保，而且不需要提前绑定家庭共济账户，页面直接选择医保支付即可，非常方便。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投保需求，缴费时间延长至2026年6月30日，保障期限仍然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缴费标准、投保门槛及保障内容均保持不变。福康保的保障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互补共济，无缝衔接，形成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福康保的梯次减负机制。具体包含五项内容：一是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起付按年度累100万元；二是医保目录外住院费用起付限10000元，最高可赔付100万；三是国内全自费特定高额药品；四是海外特定高额药品；五是罕见病特定高额药品。这三类药品的起付线均为零，最高各赔付30万元。投保后今年一月以来的医疗费用也可以追溯报销，理赔没有次数限制，只要发生的费用符合保障范围且超过起付线即可多次申请。整个赔付流程非常便捷，不需要跑柜台，理赔时打开新疆福康保微信公众号，点击理赔服务，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信息，上传相关资料即可，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申报。目前因缴费尚未结束，线上理赔申请通道暂未开放，具体开放时间将在第一时间在新疆福康保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请大家密切关注。如需查询是否投保，可进入新疆福康保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中心投保查询，输入被保险人姓名、身份证号，点击查询即可。
0: 嗯，感谢徐主任的介绍。当然了，从这个全民参保扩面到三重的这个保障筑牢底线，也是从生育保险的这个新政升级到了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福康保，加码，每一项举措啊都是彰显着民生的温度。当然了，每一份成效呢也都凝聚着啊这个医保无小事之夜总关情，也希望今天的解读啊能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的读懂政策，用好福利，也期待大家继续关注来支持我们哈米的医保工作。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12345政务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行者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道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0: 一曲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新疆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数字赋能，打造江煤外运新引擎。
1: 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6月30号主线将实现通车。
0: 五一假期，哈密消费市场活力拉满。
1: 义乌县闹毛湖镇夜经济持续升温，激活发展动能。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今年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从传统资源输出向现代供应链组织者的深刻变革，构建了辐射全国的能源保供网络。近日，在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生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管理系统保障煤矿生产稳定运行。煤矿累计投入1.85亿元打造智能

0: 通过部署100多个 GNSS 监测设备、激光雷达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采场安全开采。
1: 随着智能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煤矿已实现采运破装全流程贯通。在保障供应的同时，煤矿累计投入超2亿元，建成1500亩戈壁绿洲，并前瞻布局源网合储一体化风电项目，以绿电驱动采矿设备。刘傲。
0: 新能源矿卡的成本约1.2元一公里，为传统柴油车的1/3，预计每年可节约运营成本3000万元以上，同时减少柴油消耗1.5万吨，减碳约4.5万吨。
1: 煤矿依托兰新临哈革固铁路，创新形成了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的闭环运输体系。目前销售网络已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并在华东地区形成连云港、徐州、南京等多节点联动格局。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矿长助理吴国庆：
2: 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

0: 新省交界处，终点止于益州区哈密北出口立交处，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改建，设计时速120公里，其中第四合同段路线全长31公里。面对复杂的施工环境与技术挑战，项目建设团队坚持创新驱动，采用 SBS 改性沥青技术。该技术通过优化分子结构，显著提升了沥青的高低温稳定性、抗车辙能力及储存性能，为道路长效服役提供了坚实保障。中交二航局 G30 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四合同段技术员张奔云：
1: 我们现在铺的是下面层热再生，它的温度是145左右。运输的过程从场站出发，盖棉被上层，直接运输到现场之后就坍坡了。
0: 由于第四合同段全线位于烟墩峰区，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有效施工窗口期极为宝贵，项目部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气候条件掀起大干热潮。中交二航局 G30 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四合同段现场负责人安祥涛：
2: 我们安排了两个沥青摊铺作业面、两个桥面系队伍以及一个架梁队伍，来确保我们现场的沥青路面以及剩余的桥面系施工。
0: 目前项目已取得阶段性突破，主线右幅23公里沥青路面已成型，路基工程全部完成，全线5座主线小桥已完成3座，4座跨线桥完成3座。此外，2处收费站的防建施工任务也已告捷。安祥涛：
2: 根据目前我们剩余的沥青路面以及桥面系施工任务，我们通过大白工期保障进度、质量与安全，从而实现630路线通车目标。
0: 作为新疆交通运输主通道的关键节点， G30 线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与星星峡至吐峪沟段共同构成总长524.5公里的大规模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新疆进出疆通行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动由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委宣传部、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各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办。活动自4月24号开始，已经在各大学校、社区、部队开展了7场次。活动充分发挥法治引领作用，以本土真实感人的烈士寻亲故事为鲜活载体，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走进基层。

0: 装活动吸引市民与游客踊跃购物，卖场内客流络绎不绝，销售额稳步上涨。哈密天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天马超市可源店店长张基：
1: 最近超市销售还是蛮火爆的，客流也非常多。
0: 这个五一假期，哈密以特色文旅为牵引，以政策扶持为助力，实现了文旅、餐饮、交通、零售等多领域消费协同升温，不仅让各地游客感受到哈密城市的独特魅力，更彰显出本地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与蓬勃生机，为城市经济持续回暖注入了强大动力。
2: 通讯员吴穆尔汉胡尔曼别克报道，五一假期八里坤县迎来客流小高峰，八里坤湖、高家湖、八里坤古城美食街等景区景点人气高涨，全县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假期里，在八里坤县石人子乡高家湖湿地景区内，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乘坐观光车感受高家湖的湿地美景，骑马骑骆驼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河南省郑州游客傅静怡：
3: 来这边感觉就是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美，然后刚才还体验了骑马的项目，这边温度比较低，相当于是一个避暑胜地，我觉得心情比较放松，以后还打算再来。
2: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八里坤县大批游客纷至沓来，随着人气的聚集，也为当地居民带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成都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

0: 好了，不玩了。
1: 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2: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但你。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

0: 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3: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2: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4: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5: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2: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6: 吃火锅噻！
7: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8: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9: 快点来摊早茶啦！
10: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景惠，我总想着有一天要为你而死，今天终于做到了，我真高兴，真高兴。
1: 狄景辉流着泪摇头，陆嫣然贪婪地凝望着他那泪流满面的脸，终于头一歪，闭上了眼睛。
2: 嫣然！
1: 狄景辉埋头在他的身上痛哭失声。李元芳走到沈怀身边轻声道，
3: 沈贤弟，此地不可久留，我们必须马上走。
1: 沈怀点点头，过去拉狄景辉，
3: 景辉兄请节哀，这里是是非之地，必须马上离开。
1: 狄景辉挣开他的手继续痛哭。李元芳快步走到狄景辉身边，抬手对着他的后脑轻轻一拍，狄景辉顿时倒地。李元芳对沈怀道，
3: 把他抬到马上。
1: 几个家丁跑过来担起狄景辉，沈怀抱起陆嫣然的尸体，众人一起快步跑出了绝壁夹缝，各自上马跑上了官道。沈怀大声地问跑在身前的李元芳，
3: 元芳兄，你怎么会在这里？狄大人让我过来时，没想到你会在这里。
1: 李元芳头也不回地道，先回

陆小姐在理论着什么，他们在说些什么，末将也没来得及听明白，就看到范太要动手杀害狄公子和陆小姐。末将看到要发生惨祸，自然带人上前阻止，结果混乱中范太和陆小姐都被误伤身亡，范太的手下也多数毙命。陈松涛指着依然昏迷不醒的狄景辉道，那他是怎么回事啊？哦，狄公子看到陆小姐为救自己而死，伤心过度昏迷了，应该很快就能醒来。陈松涛扭头对狄仁杰道，狄大人，您的意思呢？狄仁杰面无表情地回答道，陈大人，您是在处理公务，老夫不便多言。陈松涛露出阴森可怖的笑容，面对沈怀道，沈将军，这陆小姐本来不是好好的压在都督府后堂，怎么又会跑到什么蓝玉观去了，又和狄公子跑到一处？沈怀索性来一个一问三不知，这个末将也不太清楚。陈松涛一拍桌子喝道，大胆沈怀，分明是有人从都督府提出了陆嫣然，你居然还敢在本官面前胡言乱语。

0: 问便知。狄仁杰问，那陈大人何不现在就把狄景辉弄醒并当堂讯问？狄景辉是蓝玉冠案件的重要嫌疑人，我当然要细细审问，只是没有必要在狄大人您的府上审。狄大人，宋涛现在就要把狄景辉带回大都督府去收押审理了，还请狄大人配合宋涛执行公务。鉴于狄大人和狄景辉的关系，宋涛请狄大人在案件审理期间多多回避，不要干涉审理过程。狄仁杰沉声道，宋涛啊，你似乎忘记了你自己还是景辉的岳丈，你是不是也应该回避啊？
1: 这
0: 陈松涛一时语塞，顿了顿才道，宋涛乃朝廷命官，自当秉公执法，绝不徇私舞弊。狄仁杰冷笑道，
2: 嘿嘿嘿，那就太好了，松涛请便吧。
0: 狄某绝不会为了儿女私情而罔顾大义公正，狄某还有这点点骨气。陈松涛站起身来吩咐道，来人呐，把狄景辉抬去大都督府，陆嫣然的尸体交于法曹大人处置，你也即刻随我回都督府，我还要好好问问你的擅自行动之罪呢。官兵前呼后拥着陈松涛离开了狄府。沈怀想要与狄仁杰说话，但无奈没有机会，只好也跟着走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唐寅作品《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0: 狄府正堂上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狄春气得满脸通红，对着官军的背影狠狠地挥着拳头，对狄仁杰说，老爷，这个陈松涛该死啊。狄仁杰却十分平静，微微一笑道，
2: 嘿嘿嘿，景辉没事，沈怀救下了他，这就好啊。
1: 啊，谢天谢地，三少爷好好的。可老爷，陈松涛把三少爷押去了呀，咱们还得想办法救啊。
0: 狄仁杰摇头道，景辉在蓝玉冠案子里面到底有没有罪，
2: 有底啊。如果他真的有罪，我绝不会救他。只可恨的是，现在我连当面问问景辉的机会也没有了。
1: 老爷，
2: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陈松涛，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会不会对景辉不利，还是想要借景辉来要挟于我，他搞出这些事情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0: 狄仁杰说到这里，突然望定狄春道，
2: 狄春啊，我现在缺少帮手啊。
0: 看着狄仁杰沧桑的面容，狄春无语低头。突然狄仁杰道了声，
2: 不对，狄春，你叫一个今天去蓝玉观的家丁来。
0: 狄春赶忙跑出去叫了一个。狄仁杰一见了家丁，便语气急促地问，
2: 今天在蓝玉观就是沈将军领着你们救的三少爷吗？
0: 那家丁回道，
1: 不，还有李将军。沈将军带着小的们赶到的时候，李将军已经一个人在拼杀，后来又和我们一起杀了那些死士。
0: 狄仁杰一把抓住那家丁，高声问道，
2: 他真的在？
0: 那为什么他没有和你们一起回来？
1: 那家丁挠了挠头，到了府门前就不见了，奇怪。
0: 狄仁杰回过身去示意家丁离开，狄春走到他身边，却听见他在喃喃自语，
2: 元芳啊元芳，你真的在？真的在？
0: 狄春也狂喜道，
1: 是啊老爷，我就说嘛，李将军他一定会帮您的，一定会。
0: 再看狄仁杰苍老的脸上，神情似喜似悲，嘴唇颤动着，像有无尽的心事，却又说不出半个字。良久，
2: 才拉着狄春的肩膀挤出一句话来，也不知道元芳他现在究竟怎么样了。整个下午，狄仁杰都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冥思苦想。天色渐暗的时候，狄仁杰招呼来狄春，
0: 狄春啊，准备马车，我要去一趟景辉在城南的家。
1: 是，
2: 狄春答应着，又转而问道，
1: 哎，老爷，还要像昨天晚上我们去找李将军那样来个金蝉脱壳吗？我敢说啊，这会儿咱们府周围啊一定给人盯得死死的。
0: 不必，大摇大摆的去，儿子入了监，我去安慰安慰儿媳，乔子孙女儿难道也有罪不成？
1: 老爷说的有道理。
2: 狄春正要去准备，突然大叫了一声，
1: 哎呀，糟了。
2: 狄仁杰嗔怪道，大惊小怪的，又出了什么事情？
1: 狄春煞白着脸道，今天下午我去临河客栈找李将军时，因走得太急，没注意有没有人被盯上。
2: 什么？哎呀，你呀。狄仁杰顿时也紧张地站起身来，猛地朝前踱了两步，才稳住身形道，还好元芳和韩冰已经离开了，否则你怕是真的要给元芳招来大祸呀。狄春连连捶着自己的脑袋，
1: 哎，这个猪脑子猪脑子，还好李将军福大命大早就走了，要不然我可真是该死了。
2: 狄仁杰道，好了好了，下回一定要注意了，如今形势之下，元芳可不能再出什么事啊。城南狄景辉宅邸，陈秋月呆呆地坐在卧房的梳妆镜前，任凭丫鬟往他的鬓边插入金钗不摇。可惜这些价值连城、精美绝伦的事物，只越发衬托出他那满脸的颓丧。这副本来也算得上娇艳夺目的容貌，如今光剩下了行尸走肉般的皮囊而已。他的泪已经流干了，心也早碎成片，宛如烈火灼烤中的飞蛾，连继续翻飞的勇气都丧失了，只期盼着这样的煎熬可以早点结束，哪怕早一刻也好。
1: 夫人，狄老爷来了。
2: 一名丫鬟进门通报，陈秋月仍木木的没有反应。丫鬟们也见惯了他这副模样，便提高声音，不紧不慢的再报了一遍。这陈秋月方才悠悠行转，
1: 请到正堂，我这就过去。
2: 他站起身来，任凭丫鬟帮他整理好身上的绫罗绸缎，才扶着那丫鬟的胳膊摇摇摆摆地走入前面的正堂。瞧见狄仁杰端坐在中央，便深深地纳了个万福，口称
1: 秋月拜见公公。
2: 狄仁杰瞧着他的这个儿媳妇，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楚的情绪。那时候狄景辉偏要与自己作对，非要娶陈松涛的女儿不可，父子几乎闹翻，最后还是狄仁杰让了步，心中实在是不痛快，从此便对这个儿媳。可是直到今天，当他看到这个仍然处于青春年华却已经形容枯槁的女子时，才第一次意识到她是自己那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儿子的妻子，是自己那对金童玉女般的孙儿孙女的娘，是自己的至亲，可偏偏却又要遭受到这么许多的冷落、彷徨和苦恼。她毕竟是无辜的呀，她真的是无辜的吗？狄仁杰微微欠身笑道，哈哈，媳妇这一向可好？
1: 媳妇很好，多谢公公挂怀。
2: 陈秋月依然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说着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狄仁杰瞥了他一眼，老夫今天的来意媳妇想必已经知道了。
1: 媳妇知道。
2: 陈秋月回答得很干脆，倒让狄仁杰略感意外，不由微微的一笑道，呵呵，那媳妇倒请讲讲看。

0: 出越冷冷的道：“丁锦辉让我父亲给抓起来了，公公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吧？”
1: 狄仁杰皱着眉头道：“狄锦辉，
0: 秋月啊，他可是你的夫君呐、啊，
2: 夫君。”

说着：“棍棍，您可知道这半年来他在家中吃过几餐饭，抱过孩儿们几回，总共看过媳妇几眼？”话音未落，泪水已经迅疾地滚满了整个面庞。狄仁杰在心中长长地叹息着，但还是硬下心肠道：“秋月呀，景辉他的脾气不好，做事欠考虑，对你是有亏欠的。然而他不是个坏人，我始终都不相信他会犯下什么严重。”

0: 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趟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

0: 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织希望。

0: 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
14: 心头开心。
7: 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0: 都聊。
1: 北京时间15点整，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因为现在这个有一些小风气，
4: 嗯，
3: 喜欢小鲜肉，哎呀，喜欢张三李四。
4: 哎，刚才不刚说吗？
3: 什么肖战呐、啊哎？
4: 是，
3: 这叫什么朱一龙啊？
4: 嘿、哎，
3: 是吧？什么的这个，啊，好是好啊、哎，
4: 怎么着吧？
3: 但是老艺术家，
4: 嗯，
3: 啊，包括我们相声老前辈，
4: 对，
3: 带给大家的这种能量，这种感染，
4: 嗯，
3: 更能够激励人。
4: 哦，
3: 啊，有一个老演员，不是说相声的，
4: 嗯，
3: 演员。叫李雪健，
4: 这大家都熟悉。
3: 李老师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但依旧在，
4: 嗯，
3: 电影电视的一线为大家奉献作品。
4: 对，
3: 所以说老年人最可爱。哎，问你吧。
4: 啊，您说吧。
3: 哎，你有爸妈吗？
4: 您这是人话？
3: 不是，我就是你爸妈多大岁数了？
4: 对，这一样，这60多岁，63了。
3: 63，
4: 哎，
3: 就这么问问你爸爸。
4: 怎么着啊？
3: 阿姨今年多大？
4: 也一样，
3: 63，
4: 63呀、啊。
3: 怎么称呼啊？
4: 啊，姓王，叫王连枝。
3: 你听这名字，
4: 怎么着？
3: 王连枝，
4: 对，
3: 他听着就像上岁数人，
4: 是吗？
3: 就这50、60年代的名字，我给大伙儿说说啊。
4: 哦，有这
3: 王连枝，
4: 嗯，
3: 王文英，哦、马凤琴，
4: 嘿，
3: 刘玉梅，
4: 哎，
3: 孙爱霞，
4: 是是，
3: 张淑平，
4: 哎，好，
3: 是不是？李连平，
4: 行了，想不定哪位在下头坐着呢，知道吗？就啊。好，差不多就说俩就行了，
3: 是不是？
4: 好，差不多就说俩就行了，
3: 是不是？

0: 这要麻烦，我跟您说吧，嗯。
1: 哎，你们什么意思呀？
0: 怎么了啊？
1: 我胸脯子上有一疙瘩，你们根儿嘎乐呀？
0: 好。
1: 哎呦，
0: 好，
1: 这帮年轻人呐，真是年轻人，
0: 也有跟您岁数差不多的，也乐呢。
1: 甭弄这个啊！
0: 啊啊，
1: 有一疙瘩，
0: 真是。
1: 哎，
0: 怎么着啊？呵，
1: 贝乐，我跟你说，哎，我告诉你，就我拿手这么一猫，
0: 哎，
1: 北京话叫摸。
0: 是是
1: 郊区话猫啊！
0: 哎，别老说这郊区话了。
1: 我就毛里，
0: 您再说了郊区
1: 泥鳅猫啊猫，
0: 哎，猫猫猫，
1: 嗯，我一猫，我这疙瘩
0: 啊，
1: 我当时，
0: 哎呦，
1: 我眼泪
0: 啊，
1: 我都说，我想，我说，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
0: 呵，
1: 我得这病，我，
0: 哎，
1: 没路怎么弄呢？
0: 心里难受了，嗯，
1: 我五十多岁，我老伴儿怎么办呢？哎，
0: 您要没了，老伴儿活得更好，您放心啊。
1: 我搭理你，我。这功夫，
0: 哎，
1: 这功夫我走投无路了。
0: 你瞧，
1: 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就问我大姐爷，
0: 哟，
1: 你怎么了？
0: 嘿，
1: 我说
0: 这是老乡啊。
1: 我说你猫吗？
0: 呵，这老太逮谁让谁摸，你瞧吗？
1: 我说我这有一大疙瘩，
0: 嗯嗯，
1: 没事儿。
0: 哟，
1: 吃了好杂粮粉，救您的命。
0: 就我们这产品，
1: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0: 嗯，
1: 我买了三盒，
0: 哎，
1: 奇迹发生，
0: 怎么着啊？
1: 还怎么着呗？
0: 不知道啊。
1: 我吃一盒，
0: 哎，
1: 我这身上就塌哟，
0: 啊，
1: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0: 谁呀，啊，
1: 你甭乐，我上，哎，我冬天穿背心出门，
0: 好家伙，
1: 这个药，
0: 嗯，
1: 我就浑身就烫哦，
0: 哎呦
1: 哎呦，正是说我这个真是好，
0: 好，
1: 我这功夫，
0: 哎
1: 哎，我得拿手这么一猫呢，
0: 啊，
1: 我就脚见好，你知道吧，知道吧，
0: 啊，
1: 我上医院查去，
0: 哎，
1: 人家大夫说阿姨给您误诊了，
0: 哦，
1: 您没有这疙瘩，
0: 什么事儿没有了，
1: 您不仅没有疙瘩，
0: 哎，
1: 您现在是返老还童，
0: 嚯，
1: 您都变成少女了，
0: 哎，好家伙，
1: 您能要二胎，
0: 哎，你好，您差不多行了，分享到这儿差不多了，
1: 所以说，
0: 哎，
1: 你等会儿，
0: 哎，
1: 大伙儿你们就买这杂粮粉，
0: 对，
1: 你们吃个试试，为什么，
0: 嗯，
1: 说今儿给你们聚在这儿了，
0: 嗯嗯，
1: 你不买你走得了吗？
0: 哎，你好，没听说走得了，
1: 走得了，
0: 不买也走得了，
1: 哎，真的，
0: 啊，
1: 说你们谁买
0: 啊，
1: 那么今儿还有优惠，你买呢，
0: 对，
1: 我一盒我提三，
0: 您行了，您看您试试，
1: 就说这意思啊，
0: 您少说两句吧，
1: 明白我这意思吗，
0: 哎，明白明白明白，
1: 谢谢您小孩，哎，啊，
0: 刚才这位分享怎么样，挺好的吧，哎，但是也看得出来有点副作用，您知道吧？啊，当这一女同志分享完了，咱再请出一位男同志，看吃完这药有什么这个效果，咱们再鼓掌怎么样？来，哎，嘿，还起着范儿这位，还起着范儿这位，
1: 石方才，
0: 你瞧，
1: 那么马凤英，
0: 嘿，说过评书啊，
1: 说吃这杂粮粉
0: 哦，
1: 能治癌症，
0: 对。
1: 这是瞎掰
0: 哦，您
1: 咱北京老爷们儿
0: 呵，
1: 哪儿，哎，
0: 您先把这范儿卸了再说行不行啊，啊，
1: 北京哪儿说哪儿了，
0: 哪儿说哪儿，这是人话，
1: 他，哎，刚才这老太跟我告诉北京话来说
0: 怎么着啊，
1: 我，哎，北京这块来说，
0: 哎，
1: 你知道他有点说沁着呢，
0: 嗯嗯，
1: 我实事求是，
0: 嗯，
1: 我跟大伙说我什么毛病，
0: 哎，
1: 没大事儿，
0: 您什么毛病，
1: 不上厕所，
0: 哎嗨，
1: 嗨，我不上厕所你们也乐呀，
0: 是是是，
1: 多长时间你们猜的，
0: 多少，
1: 一年我死去吧，我就
0: 一年要不上厕所他也成非遗了，他，哎，
1: 好，我就立这儿了，我，
0: 哎，是是，您也别，您就公布答案吧，多少，
1: 那么
0: 啊，
1: 小一个月，
0: 哎，那可不短，
1: 真难受，
0: 是是是，
1: 哎，
0: 我都感受到这难受了啊，
1: 这当中
0: 怎么样啊，
1: 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0: 呵，
1: 就问大哥爷，
0: 哦，
1: 你怎么了，
0: 那你怎么了，
1: 我说我上不了厕所，没事儿
0: 啊，
1: 您吃我这杂粮粉，
0: 还吃这个，
1: 我抱着试看态度，我来三盒，
0: 哎，
1: 奇迹发生了，
0: 怎么样，
1: 我奔厕所，够奔厕所而去，
0: 是是，
1: 第二天中午12:30，
0: 哦，
1: 有打厕所出来，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好，头天晚上8点，
1: 哎，
0: 一直蹲到第二天12:30，
1: 是，
0: 好，您这体力可够强的啊，
1: 咱说，
0: 哎，
1: 多痛快我都不告诉你，
0: 哎呦，
1: 环卫局罚我8000块钱款，
0: 好家伙，现在我都闻见味儿了，我都，好，
1: 这药真是好，
0: 确实
1: 救人的命，
0: 好，哎，
1: 七级浮屠，他就这个药，
0: 得嘞，
1: 你们就吃去。

0: 是是是，
1: 就买。
0: 最后我这么着得了，
1: 哎，
0: 我问您一句，
1: 你说说我的，
0: 肯定现在跃跃欲试想买了，
1: 肯定有人想买。
0: 但买这药我们找谁？
1: 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人
0: 哦，
1: 刚才凤英也提了，
0: 是吗？
1: 就问我们俩你怎么嘞？
0: 哦哦哦，
1: 就找这个人，
0: 这人叫什么？
1: 王连之。
0: 哎，我妈呀！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
4: 成头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7: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扬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0: 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哦，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

0: 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啲嚟探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8: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把智慧装进脑袋，
10: 把财富装进口袋，口袋里的经济学。
9: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上几期我们讲完了财报中跟经营有关的资产，接下来我们关注生产相关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指的是公司为经营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年的，价值比较大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和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等。作为投资者，大家只要知道以下五点就足够了。首先，第一点是固定资产要计提折旧。折旧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现在有很多都市女性会经常抱怨自己熬夜太多，皮肤折旧太快，越来越不好了。其实这和资产的折旧是一个意思。折旧的实质就是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间，因为耗用、磨损、过时等带来的价值减少。买资产的时候已经把钱付出去了，但这个购买成本是要摊在资产的生命周期里的。因此，折旧虽然不用付现金出去，但折旧要作为公司当期经营的费用，从利润表里扣除。第二点，除了折旧，固定资产年末或季度末还需要进行减值测试。由于资产市价的持续下跌，或者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原因，导致资产可变现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减值准备也是要从利润表里扣除的。而且一旦计提减值，以后就不可以再转回来了。第三点，折旧政策有好几种，比如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等等。其实公司使用哪一种大家无需去深究，但是如果公司某年突然改变了折旧政策，大家就一定要小心了。这个时候必须要搞清楚公司改了什么，改得合理与否，改了之后会带来什么好处。第四点，因为折旧算费用，需要从利润表里扣除，会减少当期利润，从而减少当期所得税。所以优秀的公司一般都倾向于使用快速折旧的方法，以增加前期费用，减少前期利润，将利润推到以后的年份去。使纳税义务推后，就相当于获得税务局给的免息贷款。相反，一些今日不管明日事的公司则倾向于拉长折旧时间，尽可能减少当期费用，做大当期利润，好在资本市场做些其他的勾当，并且愿意为此提前交税。第五点，折旧并不意味着资产真的产生损失了，有些的产生损失了，有些值极低甚至归零，但事实上它们可能随时间的推移，实际价值没有那么大降幅，或者还在增值。大家可以想一想水电企业的大坝、白酒企业的酒窖，或者是企业购买的城区房产，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这一点。这块资产常常是报表里潜伏的公司价值，这种潜伏价值因为很容易成为股价的催化剂而被许多投资人关注。以上就是关于固定资产大家需要了解的五点内容，您都听懂了吗？ 下一期我们将关注无形资产，欢迎您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点赞并转发。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请听第23集。
3: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灵公强国壮志，祖公更续，最终以收复新疆奏响史诗强音。左宗棠改善新疆民生的一个个举措，由遍布天山的湖湘子弟细雨润物代代续延。1880年，左宗棠余趁出关移营哈密，已是收复新疆的决心。5000官兵进驻哈密，吃饭是头等大事。战事平定，治理新疆，吃饭也是头等大事。
4: 在收复新疆和治理新疆中，粮食是左宗棠关心的大事之一。士兵和老百姓都得靠粮食维系最基本的生存。今天我们怀念左公，感恩左公，绕不开他屯垦以利民生的功绩。
3: 邱永福兄弟5人在哈密开枝散叶，扎下了根，成了哈密的大家族，养活数10口人，一是靠开荒种地。

0: 力富饶的土地。
1: 一个人和他栽的树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100多年而经久不衰。这个人就是左宗棠，这些树都被称之为左公柳。左宗棠在1871年任陕甘总督时，就让士兵广种柳树、榆树、杨树，并将这些适合在西部荒漠生存的树种运到了新疆。
0: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知道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300千米，就种活26万多棵树，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40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西征大军植树总数有1-2百万棵之多。而当时他指挥的部队大约是12万人，和每人种树10多棵。
1: 左宗棠修的1500千米西征路，宽度为3丈到10丈，穿过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伸到新疆的南北疆。这条穿过戈壁、翻天山、全长2000千米的大道，被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
0: 左宗棠下令湘军负责筑路的军队，在大道沿途依林地带和城道旁遍栽杨柳、柳树和沙枣树。有史为证，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3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汉代的丝绸之路，三是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近现代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了其路基。
1: 1500千米西征大道，100多万棵绿柳，让这条140多年前荒凉的路增加了生命的色彩。1871年2月，凡有路的地方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则4-5行。左公爱种树，对种树细致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要求凡军队扎营之处也要栽上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以保护树木。
0: 在西征大军收复新疆过程中，左宗棠命令将士在沿途有水的地方广泛种植榆树和柳树，以造福人民。当时明确规定，豫军、湘军每一个士兵栽植柳树的棵数，并在树上挂上栽树人的姓名，责成其浇水与护理，保证所栽之树的成活。晚上还要在道路两旁的树上每隔一定距离挂一个灯笼，方便巡查和为来往的车辆照明。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已是成为风气。
1: 现在甘肃平凉仍保存一块威武军各营平年种树记碑、祥兴树记碑、祥兴景。左宗棠刚到西北时的情景是：土地无废，人民稀少，迷望黄沙白骨，不似人间光景。到他离开时，中国西北这片最干旱最贫瘠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绿色长廊。
0: 左宗棠在奏稿中向皇上报告返京途中所见， 道旁所种榆柳，叶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子外，公把枝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这条绿色长廊对即将没落的晚清，算是夕阳中最美的景色了。
2: 请听第24集。
1: 左宗棠大营迁到哈密后，也命令士兵广栽杨柳。从东面的新庄子、陶家宫、蔡胡庙，下阿雅尔到老城东门，再从老城西门下大坡回城西门，到哈密回。

0: 白头不见天日，人们称柳树巷子。心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公柳将中原的风光带到了新疆各地。
1: 光绪十八年1892年，曾任广东南海知县的裴景福到哈密后，写下了《抵哈密》一诗：天山积雪洞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十里桃花万杨柳，这正是春天的景色。桃花开了，杨柳绿了，一片大好春光。长途跋涉的人到边塞哈密一看，真觉得胜似中原风光。
0: 左宗棠在哈密所种植的柳树有两种，一种是旱柳，另一种是白柳。白柳木质坚韧，存活时间较长。140多年后，在哈密宾馆三号楼门前，两棵旱柳还身姿挺拔。两棵柳树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编号。在两棵旱柳中间有块石碑，石碑上刻着红色的字体。1879年，左宗棠部下杨昌俊西行师颂曰：上向愁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心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因东西河坝九河柳窟，近年哈密地位行署实施引南增水，使得500余棵左公柳再迎绿荫。此树为左宗棠所植。哈密地区旅游局文化局辛巳年4月。
1: 这两棵旱柳已经140多岁了，仍然挺拔，将硕大的树冠向外延伸。陪伴这两棵旱柳的还有河坝下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挂着树牌的140多年树龄的多棵左公柳，100余年来生生不息，古老苍劲，默默地

0: 树干因水分减少会慢慢
1: 逐渐引南增水工程，为哈密河左公柳的分布区域供水。
0: 2018年，哈密市开展左公柳普查工作，哈密市一周区树为3米以上的左公柳有218棵，而且左公柳全部被挂牌保护。
1: 2020年2月，哈密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对左公柳的保护传承管理利用作出具体规定。
0: 2023年，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和自治区林业设计院专家对城区左公柳再次开展普查，哈密城区百年以上的左公柳有218棵，直径达4米以上的有45棵，最大树龄在150年左右。根据柳树的年平均增长量计算活动中，农艺师从百年左公柳上采集母本枝条进行扦插繁育。
1: 2024年1月，哈密的左公柳得到了自治区专项资金保护，开春后在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内，每一棵左公柳树干上不仅挂着标识牌，而标记着号码。相关单位全面对左公柳进行抢救复壮，设置围栏，更新名牌，让每一棵左公柳都有数字档案，不仅能通过电子地图找到位置，还能随时进行病虫害防治的精准管护。
0: 保护左公柳是大家的行为，赞美左公柳就是文人墨客的情怀了。除了杨昌俊写的赞美诗，清代诗人萧雄也写了赞美左公柳的诗。咫尺奇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莺童笛里迎平柳，齐唱春风渡玉关。
1: 1934年初，作家张恨水畅游西北，遇上大旱，他看到百姓以柳树皮充饥为生，写下了一首《竹枝词》：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主，又充饭菜

0: 多岁的军旅作家刘德元曾在伊犁边防县红卡子哨所戍边，他在哈密东西河坝的大柳树底下抓过鱼，在左公柳下长大，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与左公柳有不解之缘。刘德元退伍之后转业到哈密地区文化处，因为工作原因，他对左公柳的感情不断加深，有了将左宗棠收复新疆、驻守哈密的故事写成书的想法。从1983年开始创作，他用10多年的时间写成了西征大将左宗棠的文学剧本。他希望这部剧本能拍成电影，让今天的年轻一代更多的了解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了解百年左公柳。
1: 年的冬天，作者和刘德元多次来到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眼前的左公柳有一些倒伏在小河沟里的冰层上，有一些斜躺在小河边，还有的躯干腐朽后躯干已经空洞。冬天它们是干枯的，但到了春天一定能发出嫩芽，在夏天长满绿叶。百年左公柳即使倒下了，生命的力量还在身躯里，即使腐朽了，精神也在躯干里。
0: 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减勿伐左公所知。100多年前的告示还在今天哈密人的记忆里，100多年前的左公柳还在用生命的绿色为哈密人遮蔽尘土，撑起绿荫。柳荫天山，左公活在每一颗左公柳里，活在哈密的大地上。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5集。
1: 光绪元年1875年3月，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收复新疆。在全疆各族群众的支持下，经过2年多的艰苦征战，光绪3年1877年秋，左宗棠完全平定了阿古柏之乱，但伊犁还在沙俄魔掌中。
2: 其实清政府在用兵新疆的同时，已经同霸占我国伊犁的沙俄进行了谈判。光绪4年1878年7月，清政府派盛京将军崇厚出使俄国，办理收回伊犁的交涉事宜。崇厚是投降派，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竟于次年9月擅自签订了以牺牲中国主权换回伊犁的里瓦济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多数大臣都主张另行改约。
1: 1880年正月，清政府正式致书沙俄，声明崇厚所为违训越权，郑重宣布锁定条约无效，并另派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重新谈判。这时左宗棠认为空谈无才能解决问题，他极力主张用武力收复伊犁。
2: 为表明与沙俄血战到底的决心，并增加曾纪泽与沙俄谈判的筹码，左宗棠决定将行营由宿州，也就是今天甘肃酒泉，迁往哈密。左宗棠在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中上奏：
1: 臣移军哈密，可联络诸军与关内力士防务，可随时与杨昌俊商办，无虑属实。
2: 1880年4月16日，光绪皇帝核准左宗棠移营哈密。1880年5月26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已抱病身，率兵马车队抬棺从宿州出发。临行时，他豪迈地说：“
1: 壮士长歌，不负以出塞为苦也。”老怀义壮，
2: 表明他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从宿州到哈密行程共21天，左公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写道：
1: 宗棠今日需小憩2日，时可渡戈壁达益州，自嘉峪到安西，大道皆沙滩迷望，草树皆少，烟雾亦树寥寥，由此达益州大概相似。
2: 4月28日，他在白墩戈壁上给杨昌俊写信说：
1: 连着几天在沙漠戈壁中赶路，到农历5月初8已达哈密，一路上天气酷热难挨，我们只能夜晚赶路，白天躲藏休息。

0: 跟老鼠似的，想来真是让人发笑啊。
1: 这封信件表明，左宗棠和亲兵在茫茫戈壁一路艰辛，多次中暑，只能像老鼠一样啊昼伏夜出。虽然路途艰辛，但抱着收复新疆的必胜信心，面对沙海放声大笑。哈密情愫，立子赴江。左宗棠到哈密时，受到各族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到达哈密的第十天，给儿子左孝同的家书中写道：
0: 我到哈密久居新营，汉回民情尚觉朴厚，且爱戴之意较关内无殊，我亦安之。
1: 左公还希望儿子左孝同也来哈密，父子一同为收复新疆而战斗。左孝同在回信中说，准备当年九月启程赴哈参加战斗。左公十分欣慰，并在信中叮嘱：
0: 处暑前后，结缘秋景宜人，殊为正佳，手下到哈密最为妥帖。塞上苦寒，哈密冷热与关内迥异，不可不慎。
1: 哈密的六七月份正是梨瓜、热瓜、夏瓜等成熟的季节，左公品尝到哈密瓜后赞不绝口，并选八成熟的优质瓜送给内地幕僚。他在给杨昌俊的信中写道：
0: 张耀将军驻军哈密时，曾经送给我十几枚哈密瓜，但是因为途中不知道保护，等送到宿州时，瓜已经坏掉，没办法吃了。今年哈密瓜迎来了大丰收，这里出产的哈密瓜要数五铺产的最为值，五铺产的最为值，买了100多枚八分熟的，妥善包裹好送往兰州，其中20枚仅献给您，其余的待我转交给同僚们，让大家分享这份甘甜的心意。
1: 显然左公在以哈密瓜之美宣传哈密之美、新疆之美，以及他为收复新疆这块宝地亲临哈密指挥战斗的重大意义。
0: 抱病哈密，矢志不渝。左宗棠移营哈密以来一直生病，写给徐小云、金顺、刘景堂、谭可欣及四子左孝同的信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给军机大臣徐小云的信中，左宗棠说：
2: 从农历五月初八抵达哈密之后，我一病就是20多天，接连服用了苦寒性质的汤药，病情才稍稍的好转，才能勉强起身活动了。
0: 在给金顺将军的信中，他说：
2: 这10天以来，我接连服了药，病情稍微有了好点人，而古城、八里坤两地又需要增派骑兵和步兵驻守，调兵遣将的事务接连不断，军饷的来源眼看着就要断绝了，我心里实在是深感焦虑啊。
0: 可见左公久病不愈的根源在于军费不足，日夜为收复新疆战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而焦虑过度所致。
1: 在哈密短短的5个多月中，左宗棠饮食清淡，睡眠不足，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侵略战争的工作中。顾惜之年，每天工作长达10多个小时。天一亮，他就起床查看菜园长事，然后召见属员， 听取汇报并安排工作，

约七点吃早餐，吃完早餐开始阅卷宗。中午十二点用完午餐，仍然办理公务。到十七八点钟，他会走进菜园查看灌溉，然后吃晚饭。晚上再与营

0: 懈怠。
1: 祖宗堂种植的菜园大约有20亩，各种瓜菜俱全，大营自种自食，既为提高士兵素质，也能节约军费开支。左宗棠虽久病不愈，但每天都要强打精神坚持工作。疲劳时，他以休息为名视察菜园及新栽树苗长势，或站在河堤的高处远望。营务人员在左公常住之地建了一座简易木质小亭，劝左公注意休息，后人挂匾取名叫左公亭。
0: 左宗棠要求属员极其严格，禁吸鸦片，禁止奢华，操练之余，士兵全部种田地，不准游荡，所以左公军纪严明，战斗力非常强。
2: 请听第26集。
1: 在征粮筹款过程中，左公深感哈密各族百姓生活的艰难与穷苦，用兵之余常常考虑怎样才生活。他发现维吾尔人房前屋后都广种桑树并产蚕丝，于是将新疆出产的6-7种蚕丝交给即将离开哈密的福克，请他带到上海估价。左宗棠认为新疆多桑树，养蚕业有前途，如果能成功，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百姓的生活。
0: 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清朝政府给左公的军费较少，军费开支必须精打细算，左公常常为此夜不能寐。运输和粮草是军费的最大开支，左公经常调查研究，通盘考虑，改正了许多清政府运粮安排的错误。左公认为出师新疆北路，粮台设在宿州，势必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他上奏清廷，设粮台于前敌之后的巴里坤。左宗棠在宿州、哈密、巴里坤分设采粮局，在当地采粮即可。至于各军到了驻地，则尽力在本地采粮供应，大大节约了时间和运费。
1: 以身作则，严风肃纪，乃清廉。到哈密后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吃请不收礼，军费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公务上，从不私占。他给内地同僚送哈密瓜，也是自掏腰包到瓜农处购买。离开哈密时，左公没有带走哈密的一草一木。
0: 哈密吏治软懒，官员之间尔虞我诈成风，官场乌烟瘴气，林则徐在哈密时曾予以严格治理，但不久旧病复发，贪懒散软之风盛行。在左公来哈密之前，哈密钦差办事大臣明春率建瑞营驻防哈密，常与地方官员勾结，贪婪财物花天酒地，竟然将左宗棠已做好武力收复伊犁的战略部署于不顾，敌我不分，把沙俄派来以科学考察为名的12名间谍奉为上宾，甚至在一次宴会上竟然上了60道菜。更让人气愤的是，这些昏庸的封建官僚在沙俄间谍回请时，居然不知羞耻地见了糖果就抢，见了洋货就眼红。明春居然厚着脸皮恭维对方，这脸皮恭维对方。
1: 你们这12个人，能打败我们1000士兵？
0: 完全是一副洋奴嘴脸。在沙俄间谍12人离开哈密时，明春还派了一个军官和15个士兵护送。一年后，左宗棠来哈密，严肃处理了这帮贪腐官吏，并以此为契机，惩治了一大批贪官

0: 和不作为的拥立，彻底改变了哈密军政方面的腐败作风，为收复新疆做好了准备。
1: 壮志未酬，遗恨新疆。1880年初，左宗棠拟定了分三路进击俄军的计划。东路由金顺率步骑25个营、1.2万人扼守泾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西路由刘景航率步骑28个营、2.2万人取道无洽，从兵陵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区直指伊犁，截断俄军的后援。中路由张耀率步骑19个营、8.5万人从阿克苏出发，经兵陵以

0: 民团上千人到塔尔巴哈台协助参战大臣希伦加强防务，对随来昌吉、乌鲁木齐、古城、镇西及其以东各要道也做好了兵力部署。
1: 1880年6月15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冒着戈壁上的风沙和酷暑，率大军出关进入哈密，大营安扎在哈密城西北的凤凰台。在投降派的干扰下，清政府动摇了武力收复伊犁的决心。1880年8月22日，光绪颁布上谕，意思是左宗棠现在已经抵达哈密，关外的军务想必已经布置详尽了。当前局势极为艰难，俄国人已经在背后挑起事端，正需要富有军事经验的大臣来朝谋划，命令左宗棠即刻来京朝见皇帝。帮办军务大臣伊犁将军金顺得知朝廷召回左宗棠，了一封题为为边疆未定督办大臣左宗棠不可轻一世的奏折，表述左宗棠在哈密的功绩，并向朝廷请求挽留左宗棠。奏折中的大概意思是，左宗棠出兵屯驻哈密以来，大力兴办桑蚕产业以造福百姓，修建学校，推广教化，让流离的百姓得以恢复生计，重返家园，呈现出百废俱兴的繁荣景象。如今一旦将他调离，即便后续有人接替，恐怕也难以维持往日的良好局面。
0: 1880年11月，左宗棠将防务移交给刘锦棠、杨昌俊之后，怅然离开哈密。左宗棠武力收复伊犁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坚定的反清的立场和积极的军事准备使沙俄十分震惊，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意重新谈判。
1: 左宗棠的军事准备大大提高了曾纪泽在与沙俄谈判中的地位。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条约》和改定陆路通商章程，成功收复了伊犁等地，但是仍然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大片领土，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1882年初，清军进驻伊犁，伊犁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0: 左宗棠在临行前一遍遍地回望哈密，他留恋哈密的山山水水，更爱在反抗阿古柏入侵新疆的斗争中哈密涌现出的许多英雄人物。罗尔巴里就是突出的典型，他家住哈密城西庆城吉吉台子，丈夫霍加贝尔是当地的一个小头目。罗尔巴里机灵乖巧，能驾善骑，而且胆识过人，独自承担哈密到吉吉台子间的驿船任务。他经常行走在崎岖的山路和沙漠戈壁，时不时还有豺狼出没于草丛、树林及乱石深处，袭击行人或牲畜。

0: 被当地百姓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从巴里坤到哈密，从哈密到吐鲁番，群众主动承担大量的辎重运输任务，还为大军当向导，捐款捐粮，捐骆驼马匹车辆，长途运送军粮、皮衣、毛毡等物资，保证左公先北路后南路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
1: 教育是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事业，左宗棠对新疆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尤其是回民教育。收复前的新疆，旧有的回官往往欺负普通回民不识汉字，任意勒索，少数民族的民众每年都交很重的粮税，其中大部分都进入回官的口袋里。由于语言不通，民族交流困，很多百姓都认为是国家剥削他们，却不知道是回官在作怪。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左宗棠下令兴建义学，让各族百姓读书识字。他还下令刊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籍，传播中原儒家文化。
0: 左宗棠在哈密仅仅工作了162天，但他惊人的战略胆识、缜密的战略思考、勤政廉洁的高尚品质、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给哈密百姓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和怀念。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探早茶啦！
6: 全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大先生书场，三国风云。
8: 话说在伏波将军马援庙里出现这老头，指点了孔明一条明路。孔明拜谢不已，接着就说愿闻高姓。姓是姓名的姓，也是我想听听您贵姓，您还是说一说吧。打从一开始就问这老头，老头就没说呀。老叟进的庙来说，吾乃本处山神，奉伏波将军之命特来指引。说完之后，

而绝井，那种水才能喝，你只要看的是露天的泉水都不能碰的。孔明接着请着隐者赏给这谢叶云香，隐者呢也就让这些给军士们说，你们随便采吧，啊，每个人口含一片叶子，自然瘴气不侵。孔明拜求隐者赐告性命，隐者说了，哈哈哈哈，我呢也不是外人，我乃是你四情四纵的孟获的哥哥，我叫孟杰，杰就是国庆节中秋节的节。孔明吓一跳，乖乖，这不是敌人吗？隐者又说了，丞相不要疑虑，让我慢慢给你说一说。说我这一父母所生三人，老大就是老夫孟杰我，老二乃是孟获，老三乃是孟优。早些年里头父母双亡了，我这二弟啊个性强悍，而且呢不归王法，不听教育，我每回跟他说他都不听，于是我干脆更改了姓名隐居在此。而今我这弟弟造反，又劳烦丞相你深入不毛之地，哎，如此生受，如此生受，所以我就先在丞相面前，哎，我请罪了。孔明这是叹气啊，这个时候我才相信道直下惠之事，今亦有之。道，强盗的道，直，一个足字边右边一个石头的石，这个字念直。道直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个强盗，名字就叫直。可是他还有个弟弟，弟弟叫下惠。什么下惠呢？就是柳下惠。这怎么回事？文出庄子道直篇说，这直啊，也就是所谓的道直，本来是鲁国大夫展禽的弟弟。展是展开的展，禽是飞禽的禽。展禽是谁呢？就是柳下惠。说这个人身边经常跟着各种兄弟，满天下都是他的人马，有9000人横行江湖，亲报诸侯，驱人牛马，娶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甚至不计祖先。这在中国人说来是不讲究人伦到极点的一大坏蛋。故事在道直篇里头，假托道直跟孔子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大道，让他们俩呢，哎，聊聊天。一方面呢，以一种激进的角度表达了道家决胜气质、保身全命的理念；另一方面呢，又以这道义有道的论述来延续庄子本来这书里边强烈的奉事的主题。所以在庄子的《道直》篇里边，这道直也显现出一种强烈的道家色彩，不一定只是一个贼而已。也由于道直以及他手下那9000土豪喜欢娶人妇女，所以在华北地区也就信奉道直啊这个人作为娼妓的守护神，尊之为白眉神，白色的眉毛。柳下惠我们之前曾经约略提到过一两次，他是大约西元前720年到西元前621年间的人，也就是这100年间，不是说活了100岁，姓姬，跟着周文王、周武王姬昌、姬发父子是同一个姓。姬姓里边的展氏，所以叫展获或者展禽。中国春秋时代的鲁国人，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代。柳下这两个字呢，是指地名，也就是封给展禽这个人的实意。食就是食物的食，意呢就是上边一口下边一个八，都邑的邑。食邑就是封给士大夫的领地。借着介绍柳下惠这个人来说明一下，在春秋时代这些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名字。此人本来是姬姓人，

序，它的名字叫秦，或者是叫获，获得的获，所以可以叫它斩获或者是斩秦。如果说的更清楚或者是更全面一点，叫击斩获或击斩秦。但是为什么又叫柳下惠呢？因为柳下是一般说来它的封邑或者是食邑，也就是封给卿士大夫的那么一领地，柳下。而惠呢，恩惠的惠，则是斩秦死了以后给他的谥号，所以后人称他做柳下惠。也有人因为他还有一个字号叫季，一年四季的季，所以也有人称他做柳下季。无论柳下季也好，柳下惠也好，斩秦也好，斩

孟子里边也说，柳下惠圣之何者也，也有所谓的何圣之称。孔夫子是圣之始者也，柳下惠就是圣之何者也，和平的和。柳下惠虽然被孟子称为圣人，不过历史上关于柳下惠生平的记载不多，大约就在《左传》了、《国语》了、《论语》和《孟子》等等这先秦古籍之中。《论语》记载孔子说：“说臧文仲其妾位者与指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也就是说，臧文仲啊，这个诸侯是一个妾位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明明知道柳下惠是个贤者，却不任用他，所以连孔夫子都替斩秦，没办法得到一个好的政治上的待遇而鸣不平。后来呢，柳下惠做了士师，士就是士大夫的士，师就是老师的师，士师这两个字连在一块儿，我们就知道是古代的一官名。什么官呢？典狱长，专门掌管监狱的。但是做了士师的柳下惠三次上台，三次遭到罢免。很多人就劝着柳下惠说：“哎呀，不要干了，走吧，妈妈保全一点骨梗面子，尊严嘛。”可是柳下惠却不这么说，他认为直道而世人焉枉而不三出，枉道而世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意思就是说，如果是用正直的方法对待人来处事，那么到哪儿都做得下去。可是如果你要用邪门歪道的方法去对待人去做事，那到哪儿都会被排挤，事实上也没有必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也就是说，即使国家不任用他，或者是对他有所冤屈，他也不怀恨。柳下惠的直道世人在史书里边有几处明确的记载，在《国语·鲁语》上说，鲁僖公26年，也就是西元前631年夏天，齐孝公出兵讨伐鲁国，那主子臧文仲就问柳下惠说：“这该如何措辞才能够使齐国退兵呢？”柳下惠说得好，说：“听说大国如果做好小国的榜样，而小国如果能够好好侍奉大国，就能够防止祸乱。可是我们现在呢，作为小国的鲁国却狂妄自大，触怒了大国，无异于自取其祸，你无异于自取其祸，你都没有用。”哎，这听起来很像我们现在的情况。你搞那大国去吗？你搞吗？是吧？这柳下惠这样说，相当于对臧氏，也就是臧文仲在鲁国的执政行为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批评。你说现在我们这国家没尊严了啊，应该对抗大国，你不是找麻烦吗？事实上，势大这两个字啊，并不一定就是委屈自己的尊严。你一方面在保有尊严之余，还要保持着一种平和之道。国语还记载了柳下惠批评臧文仲祭祀海鸟的故事。据说有那么一只叫做圆居的海鸟，圆就是缓和的缓，去掉绞丝边，居就是居住的居，这海鸟的名字就叫圆居。它停留在鲁国都城东门以外好几天，就停在那儿。臧文仲呢，就让都城的人去祭祀这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看了一只怪鸟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这是天降灾异吧，我赶快去祭一下。可是柳下惠却说，这臧文仲就乱来啊！祭祀是国家重要的制度，而制度是治国能够成功的基础，字的典章制度，而且这些制度要依据圣王的祭祀原则，圣王只祭祀对人民和国家有功劳的人和事。所以比方说后土啊、皇帝了、颛顼啊、帝喾啊、尧舜啊等等的，一直到周文王、周武王这些人才能够受到后人的祭祀。此外，像土地、五谷、山川之神，或者是先哲以及有美德之人，还有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五行、九州的名山。

0: 江河沼泽也都可以祭祀。可是说到这海鸟，也就是猿居，也不知道它为什么飞来，也不见得它对老百姓有什么功德，忽然说，哎，这是天有异象，就决定祭祀它，这实在不是仁德和明智的举措。刘向慧猜测这海鸟是为了躲避灾难而来，而事实也证明，哎，他猜测是对的。来避难的一只海鸟，你给它祭了，这事情不是说不该祭这鸟会如何如何，而是糟蹋了圣王祭祀的原则。这件事不但说明柳下惠为官正直，也表现出他对圣王礼制的熟悉，也是他接受儒家思想、发扬儒家思想的一个基点。柳下惠选择坚持直道而世人，最后也只能去官隐遁，成为义民。义就是孙逸仙的义，陶逸的义，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了，义民。论语记载孔子对他的评价，就说将至入深矣，言重伦，行重律，其思而已。意思就是说，比起伯夷叔齐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柳下惠却肯降低自己的理想，虽然屈辱了身份，但是确实能够做到言行举止合乎道德以及理智，是了不起的人。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

0: 界，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万万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江，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

0: 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六。

0: 都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感受千。

0: 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3: 对于毕市研究员徐春辉来说，想吃到鱼锅饼子需要3步，而对于我来说就不一样了，只需要1步，那就是妈，我想吃鱼锅饼子。你看啊，这懒人有懒福，但是真想吃一顿美味的鱼锅饼子可懒不得。首先选鱼的环节讲究就很多，小小的鱼儿有啥门道，下期节目与您详聊。
4: 9月1号，一年一度的黄渤海浮起休息正式结束，渔民们扬帆出海进行捕捞作业。或许有的朋友会问了，说我国所有海区的休息时间不是都统一了吗？怎么东海从8月1号就开海了呢？其实啊，虽然从2017年开始，我国所有海区的休渔开始时间都统一了，但是呢，根据水生资源的生长、繁殖季节习性等，东海、黄海、渤海、南海海域开渔时间还是略有差别。从8月1号中午12点开始，我国东海海域部分网基作业渔船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休渔期，正式进入到捕捞季。而继东海部分开海之后，8月16号，历经3个多月的南海浮起休渔期也宣告结束。随着9月1号黄渤海浮起休渔期的结束，我国四大海区休渔。随着休渔期的全面结束，众多的新鲜海产品再度端上了市民的餐桌。说起众多的海产品，鱼可是我们很多人的最爱。我们威海人的餐桌上，往往是无海不鲜，无鱼不欢。除了上面我们介绍的鱼锅饼子，鱼的做法呢，其实还是很多样的。无论是清蒸、水煮、红烧，或是油煎、烹炸，威海人呢，总能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将隐藏其中的鲜香之味提取出来。谈及食物鲜香之精髓，清代美食家袁牧先生曾说：“不过现杀现烹，现熟现吃，不挺淡而已。”威海海区主要生产小黄花鱼、鲅鱼、带鱼、鲳鱼、鲈鱼、偏口鱼等等。而除了海鱼呢，淡水也是很多人的最爱。我国呢是世界上淡水水面较多的国家之一，淡水面积约为3亿亩，其中可供养鱼的水面约7500亩，又有草、莲、鳙、青、鲤、鲫、团头坊等优良鱼类的养殖技术，所以呢是当今世界淡水养殖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无论是养殖的面积还是总产量都居世界领先。我国的四大家鱼指的是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这4种鱼类。那么有的人就会疑问了，说为什么四大家鱼里面没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鲤鱼和鲫鱼的身影呢？而当我把鲅鱼饺子的图片发来，说鲅鱼还能用来包饺子吃吗？所有的这些疑问，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再跟您慢慢来聊。

0: 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0: 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
8: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以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

0: 青年人的培育、引导和影响，带娃不再是纯粹的家务事，而是受国家法律规范的公共事务。拒绝家庭暴力，法律明确指出，家庭教育应当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打骂、侮辱、冷暴力。亲子养育原则，父母必须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即使父母分居或者离异，任何一方都不得拒绝、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并且家庭教育需要共同参与，拒绝丧偶式育儿，父母双方都要共同参与孩子的成长。
1: 嗯，那么刚才您也谈到了有关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结合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内容，能不能给大家来逐一的来介绍一下，那么有关于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相关的一些这个法条是如何来做了一个规定的呢？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教育促进法法条对这一部分内容的约定。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为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养、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家庭教

0: 教育。那其实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其实也构建了六大的保护体系，因为光有家庭教育它是不够的。像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啊，它其实也包含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以及政府保护，还有这个司法保护，可以说形成了一张全方位的保护网。这也是在我们的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曾经提及过的。那么刚刚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就是有关于家庭教育，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其实也涵盖了一些家庭保护方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呀，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咱们其他的一些这个保护。首先呢，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这个校园保护，因为现如今啊，这个校园的欺凌啊，这已经是成为了很多家长朋友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心头病。所以这也有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经常会问到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家的孩子啊在学校被欺负了，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到底该怎么办？哎，那你去跑到这个学校去找老师，老师呢很多情况好像老师也不明所以，你说你直接去找一个另外的一个孩子来去对质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看到都同龄的这个孩子，其实作为这个家长朋友们也不知道到底该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介入，所以这就让很多的一些家长们会觉得这个六神无主，甚至是这个心慌烦闷啊。那么到底法律方面对于这个校园欺凌啊，还有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保护，也有哪些明确的一些这个规定呢？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来这个剖析一下吧，好吗？
1: 嗯，好的。关于防治校园欺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要求，而且这个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有关于未成年人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先看一下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需要建立防欺凌制度，要求学校必须建立学生防欺凌工作制度，及时制止与处理。对于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并通知双方监护人参与处理，对于被欺凌者进行教育，对于欺凌者进行教育惩戒，被欺凌者进行心理疏导。
0: 嗯，那的确哈，就像刚才蒋律师所提到的这个校园欺凌啊，这的确是咱们很多家长朋友们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因为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啊，也是对学校的这个欺凌责任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那么首先就像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学校你必须要去建立学生的欺凌防控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制度，而且呢还要对这个老师还有学生要开展防欺凌教育的一些这个培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呀，这个防欺凌并不是说靠老师的这个眼力劲儿，而是它是有制度方面的这个保障的。那么其次呢，就是一旦发现相关的一些欺凌的一些行为，

0: 学校之外，那紧接着别忘了还有我们的社会保护，还有网络保护，这也是大家伙都特别关心到的一个点。因为现在的这个孩子呀，基本上打小呢就会来接触到这个网络，甚至有些孩子呢可能也会沉迷到这个网络当中，也会接触到一些不良的一些信息，所以这类的问题也是尤其的突出。还有包括就像是这个烟酒，还有这个网吧对于孩子们的这些这个诱惑，那么法律在这方面有没有哪些这个防火墙，哎，有没有哪些具体的一些这个保障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谈到的就是有关于社会的保护还有网络的这个保护。那么具体法律方面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限制和约定，还是要请蒋律师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说明吧，好吗？
1: 好的，有的主持人。
0: 嗯，
1: 烟酒限制，在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网吧、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等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网络防沉迷，网络游戏直播、音视频平台必须设置青少年模式，限制其使用时间。
0: 嗯，那么这是有关于咱们相关的一些这个限制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这个例子哈。有一位朋友在说到了，说是想举一个真实的例子，他说有一个这个13岁的孩子呀，偷偷用家长的手机呢给游戏充值了50000多块钱。那么家长呢发现之后呢，就联系了这个平台退款。

0: 站在未成年人保护的程度，以保护未成年人为前提的，要求国家机关、居委会、村委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单位，比如老师、医生，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必须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不报告将承担法律责任。
1: 嗯，也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哈，那就可以理解为像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它可以说是保护咱们未成年人的这个安全阀。就比方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老师发现学生身上有不明的一些伤痕，那么医生呢发现孩子有被虐待的这个迹象，这种情况这都必须是要报告的，当然不报告的话呢就会要承担相关的一些法律责任。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这个目的，其实也是让侵害行为能够来早发现、早干预，并且呢避免孩子来受到更大的一些这个伤害。所以说有关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强制报告制度，这就是未成年人的一个安全阀，所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对应到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是怎么样来约定的呢？那也请蒋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接到涉及未成年人的检举、控告或者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处置，并以适当方式将处理结果告知相关单位和人员。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讲解。那么其次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聊到了，就是有关于刚才蒋律师也在谈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咱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其实它中间会有一些非常非常密切的一些这个关系哈。那就像之前很多家长朋友所问到的一个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一旦是发现了这个孩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所谓的这个施暴者到底该受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处罚呢？那么这就是咱们未成年人违法的一个责任的这个问题了哈。那么其实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其实它有关于这个年龄的限制来进行这个处罚呀，它都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责任的一个约定的。那么具体是怎么样来要求的呢？我们就先和从各位先从这个年龄来说起哈。那么首先呢，就特别想问一下蒋律师，那有关于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年龄界限和这个责任方面，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是有相关的一些清晰的约定吗？
0: 是的，是有的。
1: 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未成年保护的规定，有不予处罚的情形，对年龄的要求是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不执行行政拘留情形的，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或者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所以以上的情形可能不送拘留所执行，但是需要做出行政拘留的决定，并且会记录在案。
1: 嗯，那么其实这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还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会总是觉得这个孩子小，哎，做点这个错事这个没多大关系哈。就比方说这个为了这个伤痕，虽然说可能不拘留，但是呢要承担这个罚款，还有赔礼道歉，甚至是赔偿医疗费等一些这个责任，当然还会留下一些违法的记录。但是如果说未成年人造成他人的这个损害，监护人呢也要来承担相关的一些民事的这个赔偿的责任。如果说家长 长的管教不力，那么公安机关呢还会对这个家长会来进行这个训诫，这个训诫哈。那么当然刚才呢所有关于这个年龄方面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对应着咱们相关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一些这个内容，要和各位一起来这个听一听，也请我们的蒋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对应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法条。
0: 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予以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第一条第一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第二款，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且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第三款。

0: 曾经也遇到过很多有关于涉未成年人的一些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所以结合咱们律师的这个角度，咱们行业的这个特点，也给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就是有关于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常见的涉未成年人的违法的行为，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来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千万要这个重视一下。那么在此刻也请我们的蒋律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咱们常见的一些涉未成年人违法的一些行为，好吗？
1: 好的。比如孩子之间如果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即便是同学之间的打架，如果造成轻微伤，年满14周岁的孩子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通常情况下是会罚款或者组织双方调解，但是对于这个伤害是记录在案的。未成年人盗窃或者损毁别人财物，比如偷拿学生手机、破坏公物，还有最近这几年比较明显的、比较多发的这个未成年人组团拽别人车门，
0: 对，
1: 拿取车上的财物也是需要注意的。然后寻衅滋事，比如这个同学之间可能会有矛盾，但是有些人会结伙他人。强拿硬要等各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也是属于涉及未成年人常见的违法行为。
0: 所以这也就需要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能就要来高度来重视了哈。那么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如果说作为这个施暴者，可能会经常会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作为这个受害者来说啊，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孩子的这个心理和情绪方面都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些这个波动，那么自然也是需要咱们的家长朋友们来高度关注孩子们的思想的动态，甚至是心理方面的这个健康，以及生活当中很多孩子们异样的一些这个行为方式，这可能都要会引起咱们广大家长朋友们的一些这个注意哈。好，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当然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资深的律师啊，是来自新疆恒盛律师事务所的蒋立敏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也是结合咱们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的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在今天通过将近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要和大家来做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那么在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也都可以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汉密零距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和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干活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好，上海人吃二江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来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粉莲汤早茶啦，
9: 肠粉汤搞凤爪，
10: 心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2: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3: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4: 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11: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13: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11: 免费旅游
15: 你中奖了。
11: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6: 小小泰山拿下。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6: 什么？再毛逼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8: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9: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20: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21: 看

0: 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眼细心，一份安心。
1: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2: 这里有权威发布，
3: 央台消息，
4: 国务院日前，
5: 最高人民检察
4: 院，最高人民法院，
3: 人民日报，
2: 这里有专家解读，
6: 影响一下你购买的
7: 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自由权
6: 利的案例当中，
2: 法律热线，欢迎您。

0: 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专业的律师来和各位一起来谈及到了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当然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咱们相关的一些法条的这个链接，以及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来注意到的一些这个点啊。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蒋立敏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法律热线节目当中。那么也是结合着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甚至是家庭教育促进法，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些核心的规定，用真实的案例来拆解了一个个的这个关键点，也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有关于学校、社会、网络等多方面的这个保护的这个责任哈。也希望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也能够给咱们的很多家长还有老师们，也能够来带来很多这个实在的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指引。那么孩子们纵然可能会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引路人，来指导着孩子们来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聊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维权还有求助的这个途径哈。那么说到这儿啊，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保护，那么这些案例和法规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就有关于咱们未成年人如果说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权益方面受到了侵害，那或者是家长朋友们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来维权，那么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求助的途径，甚至是一些注意的事项，到底该怎么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专业律师蒋律师也从这方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答复，好吗？
1: 好的。生活中我们遇到问题该找谁呢？紧急情况下都是需要拨打110报警，这是我们能想到的也是最快的。但是遭受家庭暴力或者监督侵害、监护侵害，我们也有其他的法律救护途径，比如拨打12338妇联维权热线，或者拨打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向学校、居委会、村委会反映或要求其他们代为报告。在遭受校园欺凌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管部门投诉。关于青少年的心理援助，全国青少年心理咨询热线12355也可以提供帮助。
0: 那么在法律救济方面是否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途径呢？
1: 有的，法律救济途径包括在遭受家庭暴力，我们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于遭受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可以由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当监护人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时，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0: 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在这个维权还有求助方面的种种的一些这个途径哈，也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说明。那么当然听到了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法律的链接法条啊，甚至还有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维权和求助的一些途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几个这个案，大家更加的清晰的能够来看到咱们在法律背后所存在的一些若干的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蒋律师也特别带来了几个这个经典的这个案例，也是比较典型哈，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案例，就是有关于父母离婚之后拒绝探望，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是否来构成了这个违法。那么案例呢是这样介绍的，王先生和赵女士啊离婚了，那么孩子呢是由赵女士来抚养，那么王先生呢因和赵女士有矛盾，所以就拒绝探望这个孩子，而且呢在期间呢也不支付任何的一些抚养费，就认为啊这事儿眼不见心不烦。那么同样呢就想问一下，父母在离婚之后拒绝探望是否违法呢？那么所以说结合这个案例，首先呢就先请蒋律师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法院方面是如何来进行了这个裁判的呢？
1: 好的，法院一般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父母离婚 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探望权是法律赋予父母的权利，也是孩子的权利。父母应当负担未成年人子女的抚养费，所以法院判决王先生支付抚养探望孩子，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0: 嗯，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它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典型的这个意义，也结合您这个律师的这个角度，也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吧。
1: 有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强调父母双方共同责任，在离异家庭中，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不能撒手不管，必须通过探望、支付抚养费等方式参与孩子的成长。因为孩子无论你是否离婚，婚姻关系是否存续，他都是父母双方的责任，否则不仅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违反家庭教育促进法。
0: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答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第二个典型的这个案例哈。那么第二个典型的案例呢是这样的，他说到了某小区发生了这个火灾，有一名12岁的独居儿童呢是被困，消防员呢救出孩子之后呢，就发现啊，这孩子的父母呢因为外出打工，把孩子呢是独自留在了家中呢是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仅给孩子留了一些少量的食物，那么结果呢，孩子也是因为这个操作煤气不当，差点呢是引发了这起的这个事故。那么之后呢，公安机关呢也是依据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孩子的父母是进行了严厉的这个批评教育，并且呢出具了训诫书。同时啊，社区呢也是联系了当地的这个妇联，为该家庭来提供了临时的托管，还有家庭教育的这个指导的这个服务哈。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对于很多这个乡村地区来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独居留区来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独居留守所听到的这个基本的案情，也就还好在这个孩子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一个这个意外，只不过就是差点因为这个煤气操作不当而引发了这个事故。那所幸的这个事故也没有发生，至少呢孩子的这个生命目前为止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那么之所以会把这个案例呢会单独拎出来，那其实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典型的这个意义，因为它其中呢也是涵盖到了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所以接下来请蒋律师也结合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案例，也给大家来做一下这个说明，有关于这起案例它背后的这个典型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该案的典型意义，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父母不得将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让其单独居住生活。对于低龄儿童，特别是未满8周岁，必须有成人看护。案件的预警只是为了提醒家长，每一个孩子这个安全失职行为都是由家长看护不当造成，所以轻则会被训诫，而且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孩子重伤或者死亡，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哈。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哈，通过两个这个案例呢，只能先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儿。

这个说明，那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满满的这个干货哈。那么当然未成年人保护啊，这是一项系统的这个工程，这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还有司法等各方面来协同发力。当然也希望咱们家长朋友们也能够来牢记依法带娃的这个责任，老师们自然也要来坚守校园保护的这个底线，全社会来共同为孩子们来打造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的环境。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具体的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直接来去联系到我们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咨询，相信呢各位律师也会来尽最大的能力来帮助大家啊。那么最后呢，再次来感谢我们的蒋律师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也要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那么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问题啊，真的可谓是任重而道远，所以也让我们一起来用法治为孩子们的成长来保驾护航。那如果说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一步的咨询了解，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到我们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法律热线的每一天，在这个时间里为大家所带来的直播的节目，又会呈现出怎么多的一些这个亮点。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来剖析更多的法律问题。那么下一期我们的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各位再会。

0: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烫早茶啦！
6: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8: 亲爱的你，
7: 送上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有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后知后觉，恍然醒悟。有一个时刻突然明白了，越是习以为常的关爱越不应该被辜负。你呢，有过这样的感觉吗？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情网》。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废物，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3: 那现在时间是19:16。

听到旋律之后，有一种肆意畅快飞奔的感觉，抒情浪漫，再加上一点点的疯狂。当甜蜜和疯狂都远去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够像昨天那样拥抱在雨中？会不会不经意之间唱出了你的心声呢？接下来分享一首《早日康复》，来自于吴亦凡。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

0: 反诈警官开讲了。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

0: 劫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3: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2: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4: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5: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2: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6: 吃火锅噻，
7: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8: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9: 反正连汤都馋了。

0: 中国。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潇潇，我是潇潇。音乐不间断，继续要来带你听孙燕姿《回家路上》。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
0: 机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现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1: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5: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 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

0: 加强行政赋予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赋予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是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5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 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

0: 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1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文书等为基层执。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
11: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2: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3: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1: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2: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4: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5: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6: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5: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7: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5: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航 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

0: 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三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子。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子。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

0: 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

0: 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第96集。玉汉说明天就给长栓和翠儿办喜事，说完他起身就要走。胡管家眼见着说僵了，但在一旁只能干着急，对玉汉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雪英怒道，
2: 陆玉汉，你太欺负人了，你给我站住。
1: 玉汉停住脚步，回头不卑不亢地说，
3: 怎么妹妹还说。
1: 雪英心里迅速盘算着，换了个念头说，
3: 既然表嫂说要给雪英一个面子，雪英也就要了这个面子，不过表嫂索性把这个好人做到底吧。翠儿在我心里不是一个平常的丫头，她从小服侍我，没爹没妈的，就是要嫁人也不能这样嫁。表嫂今天既是来为长栓求亲，那就该知道求亲的礼数，问名、纳吉、纳征、纳采一样都不能少，而且出嫁以前她一定得回到何家来，让我体体面面地打发她出嫁。表嫂若是这么做了，那就说明你们乔家确有诚意，拿翠儿出嫁当一回事儿，这才是给了我们何家，给了我面子。若要是像表嫂刚才讲的那样，让他就那样和长栓成了亲，江雪英是死活不会答应的。如果表嫂一定要那样一意孤行，到时候就别怪雪英不客气，直接让衙门去乔家拿人了。我再说一遍，我说到就能做到。
1: 玉汉闻言久久地望着他，
3: 妹妹说话算数。
1: 雪英点点头，冷冷地直视玉汉，于是点头说，
3: 既然这样说，妹妹就算已经当着我和胡管家的面儿许下了这门亲事，那么妹妹愿意现在就由胡管家做个中人，为我们两家写出一纸媒约，保证日后不再反悔吗？
1: 雪英深深看着玉汉，半晌终于说，
3: 以往总听说表嫂为人精明，做事滴水不漏，今天雪英见识了。
1: 他扭头吩咐，
3: 好吧，胡管家，你就做个中人，为我们两家写上一纸婚书，但要写明翠儿一定要从何家出嫁。
1: 那胡管家抹了一把汗，赶紧写去了。翠儿自然知道此事绝无轻松解决的道理，他听玉汉回到乔家后大致说了说，心中便明白了大半，向玉汉磕了头，便痛快地去了。玉汉没有料到他这般干脆，但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却又说不出，一时也只得作罢了。仍旧按照与雪英约定的方式，吩咐长顺帮助长栓准备迎娶翠儿。翠儿返回何家，一进门便在雪英面前跪下。雪英怒道，
2: 我早就告诉过你，自从你知道

0: 知道太太担心什么。翠儿这会儿就向太太发誓，翠儿到了乔家，什么事也不会说的。
1: 雪英喝道：“
0: 你能不对谁说？你以为乔家的太太真是为了你和长栓才到何家求亲？你想错了，他是想把你从我身边弄到他身边去，他是想从你嘴里知道他最想知道的事，他是想弄清楚到底是谁把乔志庸送进了天牢，又是谁把他救了出来。她是个女人，而且是个特别要强的女人，她的心承受不了世上有另外一个女人这样对待她的男人。”
1: 翠儿跪在那里平静地说：“
0: 太太，乔家太太的心事翠儿也知道，但翠儿不会说的。哼，即使你不对她说，可还有长栓呢，你嫁了过去，他就是你的男人，你的天，你的地，你终身的依靠，你在世上朝夕相处的人。要是他也来打探，你仍旧不说？”
1: 翠儿神情凝重地说：“
0: 太太，翠儿是个什么样的人，太太早就知道。这些事关系到太太一世的名声，别说长栓，就是到了阴曹地府，翠儿见了阎王爷，我既然答应了太太不说，也会咬紧牙关，打死也不说的。”
1: 雪英暗暗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另一个念头又冒了出来。她看看翠儿，半晌眼圈发红：“
0: 就算撇开这个不说，翠儿，你真的铁了心要丢下我一个人在这个活坟地里守寡，你真的忍心？”
1: 翠儿一听这话，心头大软，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大哭道：“
0: 翠儿当然不忍心，要是太太真的舍不得我嫁，我就不嫁。”
1: 雪英听她这么说，眼泪便落了下来，仰着头想了半天，最终伸手搀起翠儿道：“
0: 不，你的心已经给了别的男人，我就是留住你这个人也留不住你的，这个人也留不住你的。那陆玉汉已经拿走了婚书，我若一定不让你进乔家的门，陆玉汉那么精明的人也一定能猜到其中的原因。你还是走吧，我们主仆的缘分向来已经尽了。”
1: 翠儿想不到他竟然同意了，一时悲喜交加，哭了起来。雪英从身后取来那只鸳鸯玉环，忍着泪说：“
0: 翠儿，你前两日从何家跑走，故意要把这个玉环留下，让我伤心。你答应我，这只玉环算我给你的陪嫁，你出嫁的时候一定要带上。”
1: 翠儿泪眼朦胧地看着雪英，更多的眼泪落下来：“
0: 我让你带上她出嫁，是想让你随时都能看到她，想到你今天对我说过的话，想到一次何家还住着一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他这一辈子甚至都没有像你一样有一个自己的男人。”
1: 说着雪英悲声大放，翠儿在搂住雪英大哭起来。空旷的内宅，风飘起条条幔帐。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洪管家在内堂外守着，看见雪英一个人如同一个鬼魂般慢慢走出，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只听雪英声音低哑道：“
0: 我要的东西你拿到了吗？”
1: 洪管家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雪英闻言，立刻将一只苍白瘦削的手颤颤地 伸到他的面前。胡管家打了个哆嗦，太太，大夫说这是哑药，太太要它做什么用啊？
0: 啊，院子后头天天有野猫叫，我睡不着，我用这些药让那些野猫不再叫。
1: 胡管家背上微微沁出些冷汗，将药包递给了雪鹰，想了想又说，太太，大夫可是说了，这药毒性大，人一点儿都不能入口。雪鹰头，
0: 我知道了，你去吧。
1: 胡管家迟疑了一下，刚要走，却听雪鹰又喊住了他。
0: 胡管家，你坐下，陪我说会儿话。以往的时候有翠儿陪我，可眼见着翠儿就要出嫁了，我身边连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了。
1: 胡管家看看他，心中泛起一阵怜悯。太太要是心里闷，我叫赵马过来就是了。他虽然嘴里这么说，可想了想还是没有马上走。雪鹰出了一会儿神，问道，
0: 翠儿的嫁妆都打点好了吗？
1: 一听这话，胡管家有点兴奋地一拍大腿，照太太的吩咐都打点好了。太太，不是我夸你，只有咱们何家才会这么陪送一个小丫头。雪鹰听了这个话也不接口，却自顾自又发起呆来。胡管家走也不是，站也不是，心里忍不住后悔，实在不该留下来陪这位古怪的太太，凄凉地说道，
0: 胡管家，你知道吗，小时候翠儿唱歌可好听了，就是因为她的嗓音好，唱歌像个百灵鸟那样动听，我爹才把它买来服侍我。那时候还是孩子的我，夜里睡不着，他就趴在我枕头边上对着我的耳朵唱歌，什么走西口啊，什么站在高山料哥哥呀，他都会唱呢。
1: 胡管家吓了一跳，还没接口，雪鹰已经自顾自地轻轻哼唱起来，
0: 天天蓝天自个儿阴阴的天，站在那个高山了哥哥，十里里山。

0: 三人那同意走在当初，我又先叫哥哥喊不出声，喊不出声。
1: 他的声音凄凉轻飘，杂着一种极其压抑的痛苦与疯狂。胡管家心中发慌，眼睛不时瞄一瞄他手中的药包，突然开口说：“是啊，太监和翠儿收拾主仆，其实情同姐妹。要是哪一天翠儿不能唱歌了，太太心里一定难过。”雪英心中一震，压着嗓子沉声说：“
2: 天不早了，你去吧。”
1: 说着他转身就走了。胡管家眼见着雪英如鬼魂般独自走去，忍不住向前追了两步，却又颓然地停下了，呆呆地

0: 半晌，才低着头也慢慢走开了。
1: 翠儿出嫁颇见排场，引得众仆人连连唏嘘，又是羡慕又是感慨。当翠儿一身嫁衣被赵妈搀出的时候，不禁泪水连连。只见雪英端坐在堂上，木着一张脸，正呆呆地出神。胡管家看了看，赶紧在一旁说：“
0: 翠儿姑娘大喜，太太受翠儿姑娘拜辞之礼。”
1: 雪英仍旧出神，屋内几个人互相看看，都有点慌乱起来。翠儿心中难过，使劲咬住嘴唇，才不至于哭出声来。胡管家暗暗叹气，提高声音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雪英好似如梦方醒，冲翠儿点点头，脸上挤出一丝难得的笑容。翠儿心中对他又是感激又是怜悯，两人多年相依相伴，今日一旦分别，更是让他心如刀绞。他流泪跪下，向雪英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赵妈将他搀起，又听胡管家长声道：“
2: 太太大喜，翠姑娘。”
1: 雪英点点头，忽然轻飘飘地说：“照着老辈的规矩，
0: 不妨端出一碗茶来。”雪英接过茶碗递给翠儿，哑声道：“
1: 翠儿，好妹妹，佛家讲因缘际会，我们主仆一场，也是一时的因缘，却不是一生的因缘。有人已把我的一生误了，我不能再误了你。喝了我这碗茶，你就上轿走吧。”
0: 翠儿刚要接，突然见胡管家一脸惊骇，上前一步想要拦，手却抬不起来。翠儿看看雪英，又看看胡管家，似乎突然明白了些什么，但他凄然一笑，仍旧接过茶碗说：“
1: 太太，翠儿要出嫁了，不能再侍奉太太，翠儿只求太太善待自己，好好过以后的日子。翠儿会天天在心里替太太向菩萨祷告的。”
0: 赵妈已经瞧出一些端倪，上前一，却见翠儿已将碗里的茶快快地一饮而尽了。胡管家当下忍不住红了眼圈，翠儿又跪下磕了三个头，还未起身，就见赵妈上前急急地将她搀走。胡管家一跺脚，赶紧跟了出去。雪英望着翠儿离去的背影，眼泪直流，那热热的泪不断地淌在冰凉的脸上，如同刀割一般。翠儿出了门没走几步，就见赵妈在她背上连连拍打，并且急切地催促道：“
1: 快吐出来，好姑娘，快快吐啊！”
0: 翠儿倔强地紧闭着嘴，只是一味地抹泪。胡管家更是大急，颤着声央告道：“哎呦，姑奶奶，你倒是赶快吐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翠儿仍旧紧闭着嘴。赵妈见状，长叹一声，只念了几声佛，便不再多劝。就在这时，两人忽然听见翠儿声音清亮的哽咽着开了口：“
1: 赵妈，胡管家，我没事儿。”
0: 赵妈和胡管家对视一眼，吃了一惊，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胡管家当下揉起眼睛，赵妈更是连声念佛，翠儿盈盈拜倒，泣不成声。“
1: 赵妈，胡管家，你们都是好人，太太。”

0: 也是好人。
1: 他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
0: 太太，村儿在这儿，谢太太了。
1: 鼓乐声中，翠儿终于上了花轿，渐渐远去。何家内宅里，雪英一个人徘徊着，神情悲戚而疯狂。
0: 翠儿，翠儿在哪儿呢？
1: 她大叫起来，赵妈急忙跑了进来。
2: 太太，翠儿已经出嫁了。
1: 雪英如梦方醒一般，挥挥手示意他离去。赵妈担心的看了他好一会儿，才出了门，却仍留在门外张望。只听雪英自语道：“
0: 翠儿已经到了乔家，玉汉一定待她很好。老天，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
1: 赵妈在外面忍不住心酸起来，只听雪英又自语道：“
0: 要是玉汉知道了这一切，不，要是志庸知道了这一切，他会怎么想我？他一定会恨我，恨我一辈子。”我当初鬼迷心窍，对他做下如此龌龊之事。万一有一天，志庸上门来问我，为什么我要那么待他，我该怎么回答？
3: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4: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3: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深耕绿色制造，做强风电产业。
2: 农技人员深入基层，用科学管护为果农稳定收益保驾护航。
1: 我市聚力劳务品牌培育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哈密市开展珠宝玉石等重点品类销售专项执法检查。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作为国家九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哈密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建成了新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全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当下各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全面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奏响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近日，在哈密市八里坤县三塘湖工业园区31八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一片繁忙景象。厂区内巨大的风电叶片整齐排列，等待发运。31八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桥：
3: 今年我们的订单已经到1200多，整体是目前满负荷在运载。
1: 公司生产的产品不仅配套31自身风场，更服务于国家能源集团华能、华电、华润、中广核、浙能等大型能源企业。依托哈密富集的风光资源，产品主要覆盖新疆及周边区域。近年来，三塘湖区域开发潜力巨大，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了广阔市场和稳定应用场景，为满足激增的订单产能进行了扩建，并预留了二期扩建空间。杨桥：
3: 车间整体的长度是734米，一共分为三大室，第一个车间是行军车间，目前一共放了6个模具，还是控油量的。按照整个叶片长型，最顶级是按照125米去设计的。未来的5年之内，我们这个车间是满足这个需求的。
1: 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显著的就业拉动效应，公司员工从投产初期的几十人迅速增长至如今的930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员工超过240人。31八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员工吴阿肯、阿尼合拜：
4: 毕业过来就在这里上班，近几年这个家乡变化很大很大，尤其是大河这周边，像我这个岗位干活轻松一点，对我个人这个生活有很大的提升，很大的改善。
1: 截至目前，八里坤县工业园区有31重能、中车株洲时代新材料、远景能源、中车株洲所粤水电、哈密粤江电能源装备制造5家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已全部建成投产，成功构建起涵盖风电叶片、主机、塔筒等环节的产业链，实现风电装备制造产品全部本地化。八里坤三塘湖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马文景：
5: 按照1园4区模式统筹布局，聚力发展，其中装备制造区精准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装备制造基地，成为县域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我们累计投入6亿多元，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全力招商引资，继续招商引资，继续。
1: 多年的发展，通过聚链成群，哈密已构建起从高强度紧固件、百米级叶片、塔筒到发电机、齿轮箱的全产业链闭环。哈密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窦仁才：
6: 深入挖掘市场需求，通过供需对接会议、项目对接活动等方式，积极搭建沟通桥梁，推进装备制造与新能源项目建设企业、大型工业企业的合作，建立长效稳定的供需关系。
0: 新农人，新农事。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晶晶报道，当前哈密市2.36万亩庆树进入幼果膨大关键生长期。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上门服务，用科学管护为果农稳定收益保驾护航。近日，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深入益州区天山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现场向农户发放杏子种植技术宣传资料，手把手开展田间实操教学。益州区天山乡杏花村村民克然木萨利：
7: 我们都没得生水呢，继续我们过来留下给的呢，我讲帮帮呢，我们太过程了，谢谢。
2: 长期以来，流交病、杏芽影等顽固性病虫害一直是制约天山乡杏产业发展的瓶颈难题。 自2025年起，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天山乡杏花村启动杏树瘤胶病综合变项目，选取9户村民共30亩杏园作为试点，通过不同防治措施单一及组合对比试验，筛选适配本地低成本高效率的综合防控技术模式。期间，技术人员多场次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同时创新管护方式，推广树体营养液输液技术，从根本上增强树体长势和抗病能力。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林果技术科技术员王斌：
8: 通过挂浆液，它直接可以作用于树的枝干体内及根系，树体它是一个流动的，这样的话整个树体全身就可以吸收上以后，然后增加抵抗力，提高产量，提高品质。
2: 在口子村，技术人员重点排查督导杏芽蝇、杏尖芥等顽固病虫害防控成效。杏芽蝇主要侵害杏树芽苞，造成芽苞畸形增生，无法正常开花作果。2025年一月，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将该村300亩重病杏园纳入专项防治范围，科学开展常态化防控。经过一年多系统治理和精细管护，口子村杏芽蝇防控成效十分显著。益州区天山乡口子村村委会主任艾尼瓦尔伊达伊：
9: 我们村的杏树面积比较大，是比较老，那个病是比较严重，技术人员知道以后，现在那病控制也好，产量也高了，我们特别感谢他们的帮扶。
2: 一丁细化田间管护，哈密市林果产业布局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根基愈发稳固。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林果技术科科长张迎春：
10: 今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乡镇建立了3个示范园，通过我们的技术服务，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成立了果树技术服务队，对各乡镇开展技术服务，推进林果技术增效工作。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哈密市致力劳务品牌培育建设，深化劳务协作，推动劳动力就业提质增效，以特色劳务品牌稳就业、促增收、惠民生。截至目前，全市已成功创建9个市级劳务品牌，全面覆盖1、2、3产业，累计带动就业近50,000人次，成为助力群众增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近日，在哈密安心母婴护理会所，杨红平正在学习护理技能。杨红平从事家政护理行业10余年，此前独自单干，工作收入不稳定，也没有任何保障。加入专业劳务品牌企业后，彻底改变了务工状态。哈密安心母婴护理会所职工杨红平：
11: 自从我加入会所以后，每个月都有单，公司给我交的社保呀、医保呀比较稳定，特别有培训，对各种客户的服务都是比较有科学道理的，客户也更满意了。
1: 哈密安心母婴护理会所作为本地优质家政劳务品牌，依托哈密市各项就业政策支持，经过多年发展，打造集技能护理、养老陪护一体的服务链条，构建培训加就业一体化模式，学员结业即可直接上岗，同时对接本地养老机构，定向输送人才，实现就业无缝衔接。哈密安心母婴护理会所职工李淑林：
12: 因为参加了一个哈密工匠杯的这种育婴专业的技能比赛，荣获了3等奖。通过这次学习，我认识了很多专业的人，跟他们一起学习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对我的成长更重要。
1: 近年来，哈密市持续强化技能人才培育，依托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专项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务品牌从业人员技能水平，让务工人员凭技能稳就业、成增收。依托劳务协作政策，哈密宾馆倾力打造丝路瓜香餐饮人劳务品牌，吸纳各地务工人员就业，开展免费技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帮助务工人员提升就业能力。哈密宾馆员工哈尼克兹·艾尔肯：
13: 我已经工作干了6年了，宾馆给我们培训，我成了三英亩领吧，就是买了车，买了个房子，就是很感谢宾馆。
1: 哈密宾馆人事培训助理徐晓彤：
14: 我们

0: 商业宾馆打造了丝路瓜湘餐饮人老屋品牌，让哈密地区想就业的人员通过这个品牌来我们宾馆参加培训，让他们通过技能的学习实现了就业，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1: 在义乌这片能源富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热土上，林先用实干书写担当，用坚守传递温情。义乌江纳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管胡振浩就是这样一位青年榜样，他以宣讲为桥，串联起企业发展、地方振兴与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用青春力量传递正能量，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通讯员刘亚辉采写的录音报道，胡振浩以青春之力讲好义乌发展与民族团结故事。义乌江纳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义乌县重点企业，深耕低阶煤清洁高效利用领域，构建完整循环产业链，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成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在这里，胡振浩找到了奋斗方向，用宣讲传递发展之声与团结之情。义乌江纳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管胡振浩：
2: 咱们义乌是能源重地、民族交融的热土，在我们江纳各民族员工就像一家人一样，氛围特别浓。所以我想把在哈密的发展故事、江纳的奋斗故事、民族团结的暖心故事，实实在在地讲解给更多的人去听。
1: 为了让宣讲更有感染力、更接地气，胡振浩摸索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宣讲方法。他利用休息时间与各族职工面对面交流，记录暖心故事，

0: 务的事例融入到宣讲中，带给各族群众。三年来，胡振浩在一次次宣讲中不仅传递了知识与温暖，更见证了企业发展、地方振兴与民族团结的同频共振，也实现了自我成长。胡振浩
1: 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一次次讲解中成长，从一个宣讲者变成了企业和地方各族群众之间的纽带，这份价值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0: 胡振浩的敬业与担当不仅得到了领导的认可，更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在大家眼中，他是敬业用心的榜样，是传递温暖的使者，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正能量。义乌江纳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工作人员苏比阿伊沙塔尔：
2: 胡振浩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敬业、用心、有温度。他身上有股劲儿，不管多累都不抱怨，认真工作，积极奉献，是我们身边特别靠谱、特别正能量的青年榜样。
0: 在企业发展的浪潮中，胡振浩将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地方建设紧密结合，用宣讲特长展现企业担当，助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为企业青年职工的优秀代表。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厂党支部书记胡志刚：
3: 胡振浩是我们企业非常优秀的青年职工，有担当、有能力、有情怀，用专业的讲解、生动的宣讲，既展现了江纳园区的产业实力和责任担当，也为义乌民族团结、地方宣
4: 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近日，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公安部门聚焦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陶瓷等重点品类，深入辖区各类销售市场、商超，开展传统工艺市场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执法人员重点核查经营主体是否存在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虚假营销等违法行为，逐一对商品资质、产品标识、鉴定证书、进货台账进行细致核查，现场核验产品质量与鉴定证书信息的一致性，同时严查违规使用电子秤等计量违法行为。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认可监管科副科长朱旭亮：
5: 针对部分商户台账记录不规范、产品标识标注不清晰、鉴定证书信息与实物不符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一一指出，耐心讲解产品质量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商户限期完成整改。
4: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共检查各类传统工艺经营主体和贵金属销售主体40余家，现场整改不规范经营行为12起。
6: 直通一周，
0: 通讯员阿尔斯兰报道。5月5号，由一周区歌舞团、一周区文联联合举办的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送文化下基层巡回服务活动，在一炸基层巡回服务活动，在一展开场舞幸福中国一起走独唱再见母亲，非遗传承人倾情演绎哈密12木卡姆选段，舞蹈民族团结亚克西、哈密莱萨等节目将活动推向高潮，演员与村民载歌载舞，生动展现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画面。活动中，一周区文联的书画爱好者们还现场挥毫泼墨，创作书法绘画作品，现场赠与村民，让汉墨丹青浸润乡村。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官吏，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文涛、逸轩，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3: 你好。
4: 喂，
3: 你好。
5: 您的需求我们不虚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T 2345，我们来帮你。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一二三四五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收看我们。

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同时呢，它也是关系到我们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那为了让咱们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加的直观、更加的便捷来了解我们医保政策，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医疗保障局的相关负责同志来到我们直播间，与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包括来解读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医保的相关政策。好，首先问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想请王局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哈密怡宝事业在过去一年的惠民举措，包括取得的工作成效。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年来，全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在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和区县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自区党委赋予哈密怡标杆两典范总体定位，深化落实市委一二三四五六发展思路，以推进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聚焦减轻群众疾病医疗费用负担，持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方面的获得感满意度，以使全民参保基础更加牢固，全面落实参保长效机制，积极推行你点单我上门哈密医保政策宣传活动。在哈密发布微信公众号设立了传递哈密医保好声音专栏，常态化的发布医保惠民政策及医保政策宣传视频，不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医的医，全面建立完善一人一档数据库，实施参保数据动态比对，精准筛查未参保人群，印制发放了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致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人员一封信，稳步扩大医保参保覆盖面。截止目前，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46.61万人，生育保险参保缴费13.14万人。二是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认真落实分类资助困难群众参保和医疗费用救助政策，全市共资助参保了10023人，支付医疗救助资金310.04万元，确保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动态参保率达100%，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今年以来，共为6302人次的困难群众提供了一站式的结算，支付了大病保险费88.38万元，支付了医疗救助资金297.3万元。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致贫的主动发现机制、动态监测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精准帮扶机制，依程序向乡村振兴部门、民政部门推送了困难群众的人员费用负担，达到的人员费用负担达到2123人次，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提现。三是基金监管防线更加坚固。2025年以来，我市多措并举，深入开展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通过自查自纠、专项核查、飞行检查、突击战和百日行动等，有效遏制了医保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今年，我市又深化开展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坚持刀刃向内，加大自查自纠力度，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提效，以自查自纠、数据赋能、依法惩处为抓手，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全市各级医保部门及定点医药机构已分别完成了自查自纠工作，累计追回了定点医药机构违规医保基金414.52万元。四是三一协同治理机制更加健全，深入践行党的24届四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部署要求，立足我们医保部门的职能，联合市场市卫健委通过召开专题培训会、多部门联合发文、制定考核制度等，推进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落实。2025年全市重点人群签约了14.77万人，签约率达到了92.6%。医保基金累计支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185.92万元，群众的就医负担持续减轻，服务满意度达到96%以上。医保基金花小钱办大事的效益充分的显现。五是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更加提质扩面，常态化的开展了1243种药品和129种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各批次的集采药品平均降价达到了百。

53%，耗材平均降幅超过了50%，节省了医药费用9482.96万元。集采后药品耗材价格显著降低，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持续提升，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有力的缓解。六是支付方式改革路径更加成熟。哈密市圆满完成了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国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江率先实施了医保基金日拨付、月结算、年清算的及时结算新模式。2025年以来，累计向全市538家定点医

0: 新式医保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可及，全面推动了高校办成一件事，持续巩固十五公众医保服务圈，积极推动医保高频服务事项向乡镇、街道、村、社区下沉，基层医保便民服务站点累计办理医保业务7459件。同时，我们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新疆医保服务平台、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新疆政务服务网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持续推进门口办、掌上办、网上办、自助办，有效缩短了群众的办事时间，提升了医保服务的便捷度。61140人次通过新疆政务服务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对我们的医疗保障服务进行了好差评，好评率达到了100%。今年以来，我们医保系统连续16周获得政务服务窗口红榜第一的好成绩。同时，我们持续落实哈密市医疗保障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速计办制度，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共办结了40件，满意度达到了100%。八是智慧医保赋能已更加凸显，在全疆率先上线应用了医保钱包及医码支付和可信支付，持续推进我们医保码全流程的应用，全面实施医保电子处方流转，积极推广刷脸结算，实现了全市1、2、3级医疗机构移动支付、电子处方流转、刷脸结算等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我们各族参保群众多样化的支付需求。一季度，基层医疗机构的刷脸结算率达到了50%左右。今年，我们又被国家医保局纳入了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中心医院成功入选了国家医保局第一批医保影像云跨省秒调阅网络成员单位。截止目前，全市的医保码激活率达到了98.02%，四类便捷支付累计支付了77.84万人次。医保局将以更好的服务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便捷的服务。
1: 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当然了，从王局长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医保政策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当然，这个服务呢也是更加的便民利民。那同时呢，医保呢也是在切实的为我们的参保群众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还有更多的实惠啊。那部分参保群众呢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相关，这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解决城乡居民看病困难而专门出台的一项医保制度，它具有政府补贴高、个人缴费少等特点。我们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每人，各级政府补助894元每人，比去年增加了24元，对特定特困人员、含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给予300元定额资助。2025年6月30日后缴费的参保人员，需要按筹资标准、含财政补助标准全额缴费。新生儿在出生90天内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大家也都了解到，去年2024年。

0: 期内缴纳了2027年居民医保的费用，仍有3个月待遇等待期，即2027年4月1日起才能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因此呢，请大家务必及时的连续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保障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抵御疾病风险。
1: 嗯，刚刚呢，咱们徐科长呢是给我们介绍了咱们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相关政策。那么对于我们城乡居民参保群众来说，这个缴费之后是可以享受到哪些待遇的呢？我们也请我们的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参保人员在门诊住院就医可享受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减轻看病就医费用的负担。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还可以进一步享受医疗救助。在门诊保障方面，一是居民在区县级人民医院、乡镇卫生院、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通门诊就医，可享受年度最高500元的报销；二是对未达到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慢性病鉴定标准的糖尿病、高血压，简称两病患者，日常用药可享受糖尿病、高血压年度最高

0: 元的报销。40对高血压、糖尿病等23种一类门诊慢性病日常用药治疗可享受年度最高3000元的报销。50对恶性肿瘤、血液透析等6种二类门诊慢性病门诊治疗执行住院报销待遇，一个年度内只收取一次起步线，与住院共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60罕见病患者享受双通道保障政策，年度最高支付限额30万元。70肺结核患者门诊治疗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100%予以报销。8034种门诊日间手术可享受和住院同等的报销比例，与住院共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在住院保障方面，居民在三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为65%，越往基层报销比例越高，在乡镇公立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能够达到95%，也是鼓励大家分级诊疗，就近就医。
1: 嗯，感谢谢主任的介绍啊。那据了解呢，这个2026年自治区实施了新的生育保险政策啊，也给我们的参保群众提供了更加优质的这个生育保障服务啊。能不能请我们的徐科长再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根据自治区统一部署2026年1月1日起政策，这是一次全面的升级，为家庭带来更多重利好。一是报销水平大幅提高，自2026年1月1日起，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和计划生育手术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按住院比例报销。同时，异地分娩报销比例不降低，个人负担显著减轻。二是报销保障范围显著扩大。我市已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和在职职工同样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男职工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未就业配偶的生育医疗费用，可以直接按女职工标准报销。今年我们将制定政策，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后，享受和在职职工同样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三是办事流程更加便捷，我们大力推行线上服务，生育备案可通过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微信小程序线上完成。自2026年4月起，生育津贴将直接发放至个人银行账户，四是职工权益更有保障，政策强化了对女职工产假期间收入的保障，生育津贴标准高于本人工资的按津贴发放，单位不得截留，低于工资的由单位补足，确保女职工生育期间收入不降低。通过提水平、扩范围、优服务、强保障的组合拳，将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我局将全力做好服务，确保惠民红利精准送达每个家庭。
1: 刚刚是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生育保险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哈。那么还有大家一个近期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福康保，那关于这方面我们继续请我们的谢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福康保呢是由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指导，自治区金融监管局监督，全疆统一规划，由政府主导的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是咱们新疆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福康保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福康保在自治区医保局和金融监管的共同指导监督下推进的惠民工程；二是不设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户籍、不限既往病史都可以参保；三是一年仅需交纳99元即可享受290元的医疗保障；四是覆盖范围覆盖了全疆所有参加基本医保的人员及对口支援新疆的干保的人员及对口支援新疆的干。您参加了自治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都可以自愿投保，缴费方式也很便民。第一种，通过微信搜索新疆福康保公众号，点击投保入口即可线上办理，方便快捷。第二种，可以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为自己和家人缴费，全家一起投保，而且不需要提前绑定家庭共济账户，页面直接选择医保支付即可，非常方便。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投保需求，缴费时间延长至2026年6月 30日，保障期限仍然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缴费标准、投保门槛及保障内容均保持不变。福康保的保障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互补共济，无缝衔接，形成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福康保的梯次减负机制。具体包含五项内容：一是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起付按年度累计8000元，最高可赔付100万元；二是医保目录外住院费用起付限10000元，最高可赔付100万；三是国内全自费特定高额药品；四是海外特定高额药品；五是罕见病特定高额药品。这三类药品的起付线均为零，最高各赔付30万元。投保后今年一月以来的医疗费用也可以追限制，只要发生的费用符合保障范围且超过起付线，即可多次申请。整个赔付流程非常便捷，不需要跑柜台。理赔时打开新疆福康保微信公众号，点击理赔服务，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信息，上传相关资料即可，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申报。目前因缴费尚未结束，线上理赔申请通道暂未开放，具体开放时间将在第一时间在新疆福康保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请大家密切关注。如需查询是否投保，可进入新疆福康保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中心投保查询，输入被保险人姓名、身份证号，点击查询即可。
1: 感谢解说您的介绍。当然了，从这个全民参保扩面到三重的这个保障筑牢底线，也是从生育保险的这个新政升级到了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福康保，加码，每一项举措啊都是彰显着民生的温度。当然了，每一份成效呢也都凝聚着守护的初心。我们总说啊，这个医保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也希望今天的解读啊能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的读懂政策，用好福利，也期待大家继续关注来支持我们哈密的医保工作。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1234-5政务直通车节目到这里。

0: 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深耕绿色制造，做
2: 农技人员深入基层，用科学管护为果农稳定收益保驾护航。
1: 我市聚力劳务品牌培育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哈密市开展珠宝玉石等重点品类销售专项执法检查。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哈密向心向优，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作为国家九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哈密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建成了新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全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当下各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全面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奏响了一曲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近日，在哈密市八里坤县三塘湖工业园区31八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一片繁忙景象。厂区内巨大的风电叶片整齐排列，等待发运。31八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桥：
3: 今年我们的订单已经到1200多，整体是目前满负荷在运载。
1: 公司生产的产品不仅配套31自家能源集团、华能、华电、华润、中广核、浙能等大型能源企业，依托哈密富集的风光资源，产品主要覆盖新疆及周边区域。近年来，三塘湖区域开发潜力巨大，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了广阔市场和稳定应用场景。为满足激增的订单，公司将产能进行了扩建，并预留了二期扩建空间。杨桥：
3: 车间整体的长度是734米，一共分为三大室，第一个车间是行军车间，目前一共放了6个模具，还是空余量的。按照整个叶片长型，最顶级是按照125米去设计的。未来的5年之内，我们这个车间是满足这个需求的。
1: 产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显著的就业拉动效应，公司员工从投产初期的几十人迅速增长至如今的930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员工超过240人。31八里坤风电装备有限公司员工吴阿肯、阿尼合拜：
4: 毕业过来就在这上班，近几年这个家乡变化很大很大，尤其是达河这周边，像我这个岗位干活轻松一点，对我个人这个生活有很大的提升，很大的改善。
1: 截至目前，八里坤县工业园区有31重能、中车株洲时代新材料、远景能源、中车株洲所粤水电、哈密粤江电能源装备制造5家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已全部建成投产，成功构建起涵盖风电叶片、主机、卡筒等环节的产业链，实现风电装备制造产品全地化。八里坤三塘湖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马文景：
5: 按照1园4区模式统筹布局，聚力发展，其中装备制造区精准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装备制造基地，成为县域产业升级的核心抓手。我们累计投入6亿多元，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全力招商引资，聚集优质项目。
1: 经过10多年的发展，通过聚链成群，哈密已构建起从高强度紧固件、百米级叶片、塔筒到发电机、齿轮箱的全产业链闭环。哈密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窦仁才：
6: 深入挖掘市场需求，通过供需对接会议、项目对接活动等方式，积极搭建沟通桥梁，推进装备制造与新能源项目建设企业、大型工业企业的合作，建立长效稳定的供需关系。
0: 新农人，新农事。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晶晶报道，当前哈密市2.36万亩庆树进入幼果膨大关键生长期。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上门服务，用科学管护为果农稳定收益保驾护航。近日，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深入一周区天山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现场向农户发放杏子种植技术宣传资料，手把手开展田间实操教学。周区天山乡杏花村村民克然穆萨利：
7: 我们都没得生水呢，你希望我们的有压力的呢，我这样帮帮呢，我们太高兴了，谢谢。
2: 长期以来，流胶病、杏芽蝇等顽固性病虫害一直是制约天山乡杏产业发展的瓶颈难题。 自2025年起，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天山乡杏花村启动杏树瘤胶病综合防治技术试验项目，选取9户村民共30亩杏园作为试点，通过不同防治措施单一及组合对比试验，筛选适配本地低成本高效率的综合防控技术模式。期间技术人员多场次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同时创新管护方式，推广树体营养液输液技术，从根本上增强树体长势和抗病能力。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林果技术科技术员王斌：
8: 通过光合营养液，它直接可以作用于树的枝干体内及根系，树体它是一个流动的，这样的话整个树体全身就可以吸收上以后，然后增加抵抗力，提高产量，提高品质。
2: 在口子村，技术人员重点排查督导杏芽蝇、杏尖芥等顽固病虫害防控成效。杏芽蝇主要侵害杏树芽包，造成芽包畸形增生，无法正常开花作果。2025年一月，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将该村300亩重病杏园纳入专项防治范围，科学

0: 机器人员不知道一步，现在那兵控制也好，产量也高了，我们特别感谢他们的帮扶。
1: 依托精准技术帮扶和精细化田间管护，哈密市邻国产业布局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根基愈发稳固。哈密市农业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邻国技术科科长张迎春，
2: 今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乡镇建立了三个示范点，通过我们的技术服务，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成立了果蔬技术服务队，对各乡镇开展技术服务，推进邻国技术增效工作。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哈密市致力劳务品牌培育建设，深化劳务协作，推动劳动力就业提质增效，以特色劳务品牌稳就业、促增收、惠民生。截至目前，全市已成功创建九个市级劳务品牌，全面覆盖一二三产业，累计带动就业近五万人次，成为助力群众增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近日，在哈密安心母婴护理会所，杨红平正在学习护理技能。杨红平从事家政护理行业十余年，此前独自单干，工作收入不稳定，也没有任何保障。加入专业劳务品牌企业后，彻底改变了务工状态。哈密安心母婴护理会所职工杨红平，
4: 自从我家是给我交的社保呀、医保呀比较稳定，特别有培训，对各种客户的服务都是比较有科学道理的，客户也更满意了。
3: 哈密安心母婴护理会所作为本地优质家政劳务品牌，依托哈密市各项就业政策支持，经过多年发展，打造集技能培训、家政服务、月子护理、养老陪护一体的服务链条，构建培训加就业一体化模式，学员结业即可直接上岗，同时对接本地养老机构定向输送人才，实现就业无缝衔接。哈密安心母婴护理会所职工李淑林，
5: 因为参加了一个哈密工匠杯的这种育婴专业的技能比赛，荣获了三等奖。通过这次学习，我认识了很多专业的人，跟他们一起学习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对我的成长更重要。
3: 近年来，哈密市持续强化技能人才培育，依托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专项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务品牌从业人员技能水平，让务工人员凭技能稳就业、成增收。依托劳务协作政策，哈密宾馆倾力打造丝路瓜香餐饮人劳务品牌，吸纳各地务工人员就业，开展免费技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帮助务工人员提升就业能力。哈密宾馆员工哈尼克兹·艾尔肯，
6: 我已经工作干了六年了，宾馆给我们培训，我成了三英亩领吧，就是买了车，买了个房子，就是很感谢宾馆。
3: 哈密宾馆人事培训助理徐晓彤，
7: 我们哈密宾馆打造了丝路瓜香，打造了丝路瓜香，让哈密地区想就业的人员通过这个品牌来我们宾馆参加培训，让他们通过技能的学习实现了就业，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1: 在义乌这片能源富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热土上，一代代青年扎根基层，奋勇争先，用实干书写担当，用坚守传递温情。义乌江纳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管胡振浩就是这样一位青年榜样，他以宣讲为桥，串联起企业发展、地方振兴与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用青春力量传递正能量，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通讯员刘亚辉采写的录音报道，胡振浩以青春之力讲好义乌发展与民族团结故事。义乌江纳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义乌县重点企业，深耕低阶煤清洁高效利用领域，构建完整循环产业链，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成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在这里，胡振浩找到了奋斗方向，用宣讲传递发展之声与团结之情。义乌江纳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管胡振浩，
8: 咱们义乌是能源重地、民族交融的热土，在我们江纳各民族员工就像一家人一样，氛围特别浓，所以我想把在哈密的发展故事、江纳的奋斗故事、民族团结的暖心故事实实在在地讲解给更多的人去听。
1: 为了让宣讲更有感染力、更接地气，胡振浩摸索出了族职工面对面交流，记录暖心故事，还留心记录国家促进社会进步、企业发展的各项利好政策。他把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事例融入到宣讲中，带给各族群众。三年来，胡振浩在一次次宣讲中，不仅传递了知识与温暖，更见证了企业发展、地方振兴与民族团结的同频共振，也实现了自我成长。 胡振浩。
8: 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一次次讲解中成长，从一个宣讲者变成了企业和地方各族群众之间的纽带，这份价值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1: 胡振浩的敬业与担当不仅得到了领导的认可，更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在大家眼中，他是敬业用心的榜样，是传递温暖的使者，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正能量。义乌江纳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工作人员苏比阿伊沙塔尔。
9: 胡振浩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敬业、用心、有温度，他身上有股劲儿，不管多累都不抱怨，认真工作，积极奉献，是我们身边特别靠谱、特别正能量的青年榜样。
1: 在企业发展的浪潮中，胡振浩将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地方建设紧密结合，用宣讲特长展现企业担当，助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为企业青年职工的优秀代表。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厂党支部书记胡志刚。
10: 胡振浩是我们企业非常优秀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近日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公安部门聚焦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陶瓷等重点品类，深入辖区各类销售市场、商超，开展传统工艺市场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执法人员重点核查经营主体是否存在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虚假营销等违法行为，逐一对商品资质、产品标识、鉴定证书、进货台账进行细致核查，现场核验产品质量与鉴定证书信息的一致性，同时严查违规使用电子秤等计量违法行为。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认可监管科副科长朱旭亮：
1: 针对部分商户台账记录不规范、产品标识标注不清晰、鉴定证书信息与实物不符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一一指出，耐心讲解产品质量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商户限期完成整改。
0: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共检查各类传统工艺经营主体和贵金属销售主体40余家，现场整改不规范经营行为12起。
2: 直通一周，
3: 通讯员阿尔斯兰报道，5月5号，由一周区歌舞团、一周区文联联合举办的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送文化下基层巡回

一周区文联的书画爱好者们还现场挥毫泼墨，创作书法绘画作品，现场赠与村民，让汉墨丹青浸润乡村。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官吏，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文涛、逸轩，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绿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

0: 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3集。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灵公强国壮志，祖公更续，最终以收复新疆奏响史诗强音。祖宗堂改善新疆民生的一个个举措，由遍布天山的湖湘子弟细雨润物代代续演。1880年，祖宗堂余趁出关移营哈密，已是收复新疆的决心。5000官兵进驻哈密，吃饭是头等大事，战事平定治理新疆，吃饭也是头等大事。
2: 在收复新疆和治理新疆中，粮食是左宗棠关心的大事之一，士兵和老百姓都得靠粮食维系最基本的生存。今天我们怀念左公，感恩左公，绕不开他屯垦以利民生的功绩。
1: 邱永福兄弟五人在哈密开枝散根，成了哈密的大家族，养活数十口人，一是靠开荒种地，二是靠商业经营，这两条都是来自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筹划。
2: 邱永福的爷爷跟随左宗棠的军队四处征战，一边打仗一边种地。收复伊犁后，军队裁撤老弱兵士，屯垦为民。据说分配土地时，部队发给每名士兵一根木棒，命令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扔出去，确定边界，以此来划分土地。谁的力气大，扔得远，得到的土地就越多。
1: 通过左公倡导推行的屯垦政策，像邱氏这样扎根新疆的湖湘子弟在新疆得以繁衍生息。全疆不少城市都修建了两湖会馆和定襄王庙，他们不仅是社区文化交流的场所，也像蒲公英一样将祖宗堂及湘军的文化因子四处传播。
2: 邱永福心地善良，家境日渐殷实，可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些贫苦的人，艰苦的人发放粮食种子，遇到有困难的租户还会免收租金。邱永福从甘肃张掖请来一名点心师傅，招了几个学徒，开启了一家点心铺，逢年过节都会让几个女儿拿着包好的点心送给那些家境困难的街坊。根据有关档案记载，邱永福作为两湖会馆的理事长，做了很多为百姓生计着想的好事儿，把自家的住房给生活拮据的同乡免费居住，为来哈密做生意的商人做担保，因为肉价高涨上书政府请求平抑物价，为了两湖会馆的事务奔走等等。
1: 邱家到了邱永福这一代，已经营起一个成熟的商业体系，涉及农田出租、房屋出租、猪肉铺、点心铺、宴席制作等多个行业。左宗棠虽然走了，但是留下了数万湖湘子弟，他们在新疆拥有了新的生活，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共同维护着祖国的统一与社会稳定，忠诚地守卫着这片不饶的土地。
2: 一个人和他栽的树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100多年而经久不衰。这个人就是左宗棠，这些树都被称之为左公柳。左宗棠在1871年任陕甘总督时，就让士兵广种柳树

0: 榆树、杨树，并将这些适合在西部荒漠生存的树种运到了新疆。
1: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知道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300千米，就种活26万多棵树，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40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西征大军植树总数有1200万棵之多。而当时他指挥的部队大约是12万人，和每人种树10多棵。
0: 左宗棠修的1500千米西征路，宽度为

0: 北疆。这条穿过戈壁翻天山全长2000千米的大道被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
1: 左宗棠下令湘军负责筑路的军队在大道沿途依林地带和城道旁遍栽杨柳、柳树和沙枣树。有史为证，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3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汉代的丝绸之路，三是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近现代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了其路基。
0: 1500千米西征大道，100多万棵绿柳，让这条140多年前荒凉的路增加了生命的色彩。1871年2月，左宗棠下令，凡有路的地最少栽一行，多则4-5行。左公爱种树，对种树细致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要求凡军队扎营之处也要栽上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以保护树木。
1: 在西征大军收复新疆过程中，左宗棠命令将士在沿途有水的地方广泛种植榆树和柳树，以造福人民。当时明确规定，豫军、湘军每一个士兵栽植柳树的棵树，并在树上挂上栽树人的姓名，责成其浇水与护理，保证所栽之树的成活。晚上还要在道路两旁的树上每隔一定距离挂一个灯笼，方便巡查和为来往的车辆照明。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已是成为风气。
0: 现在甘肃平凉仍保存一块威武军各营平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到西北时的情景是土地无废，人民稀少，迷望黄沙白骨，不似人间光景。到他离开时，中国西北这片最干旱最贫瘠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绿色长廊。
1: 左宗棠在奏稿中向皇上报告返京途中所见，道旁所种榆柳叶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子外，公把枝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这条绿色长廊对即将没落的晚清算是夕阳中最美的景色了。
2: 请听第24集。
0: 左宗棠大营迁到哈密后，也命令士兵广栽杨柳。从东面的新庄子、陶家宫、蔡胡庙下阿雅尔到老城东门，再从老城西门下大坡回城西门到哈密回王坟，沿途都栽柳树，一路家道柳树蔽日，抬头不

0: 到了新疆各地。
1: 光绪十八年1892年，曾任广东南海知县的裴景福到哈密后，写下了《抵哈密》一诗。天上积雪冻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十里桃花万杨柳，这正是春天的景色。桃花开了，杨柳绿了，一片大好春光。长途跋涉的人到边塞哈密一看，真觉得胜似中原风光。
0: 左宗棠在哈密所种植的柳树有两种，一种是汉柳，另一种是白柳。白柳木质坚韧，存活时间较长。140多年后，在哈密宾馆3号楼门前栽种的两棵汉柳还身姿挺拔。两棵柳树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编号，在两棵汉柳中间有块石碑，石碑上刻着红色的字体。1879年，左宗棠部下杨昌俊西行师颂曰：上向愁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因东西河坝九河柳窟，近年哈密地委行署实施引南增水，使得500余棵左公柳再迎绿荫。此树为左宗棠所植，哈密地区旅游局文化局辛巳年4月。
1: 这两棵汉柳已经140多岁了，仍然挺拔，将硕大的树冠向外延伸。陪伴这两棵汉柳的还有河坝下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挂着树牌的140多年树龄的多棵左公柳，100余年来生生不息，古老苍劲，默默的。
0: 柳树虽然适宜于在西北栽种，但是北方气候干燥少雨，时间久了，树干因水分减少会慢慢开裂腐朽，甚至变成碎末。保护左公柳就成了政府重要的任务。现在能找到最早的保护左公柳的文件，是晚清官府在古驿道旁贴的一张告谕：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水饮春风，千里一碧，勿减勿伐，左公所植。此告谕的目的除了保护树木，更加强调的是左公精神的传承。古往今来，挂帅出征还不忘保护生态环境，栽树种柳卓有成效的将帅，恐怕只有左宗棠一人了。
1: 1994年，通过政府出资、单位集资、市民捐资等方式，筹集资金1030万元，修建引南增水工程。

0: 和自治区林业设计院专家对城区左公柳再次开展普查。哈密城区百年以上的左公柳有218棵，直径达4米以上的有45棵，最大树龄在150年左右。根据柳树的年平均增长量计算活动中，农艺师从百年左公柳上采集母本枝条进行扦插繁育。
1: 2024年1月，哈密的左公柳得到了自治区专项资金保护。开春后，在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内，每一棵左公柳树干上不仅挂着标识牌，而且还标记着号码。相关单位全面对左公柳进行抢救复壮，设置围栏，更新名牌。

0: 宗堂，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冲饭菜又冲汤。
1: 一百多年来，哈密人对左公柳的爱渗透在血液里，深藏于哈密人的心里。无论是哈密本地人，还是生活在外地的哈密人，他们对左公柳的爱就像对亲人，是身体里割舍不断的一种情感。很多人带着儿女，不分季节，经常从千里之外回到哈密，看看左公柳。
0: 80多岁的军旅作家刘德元曾在伊犁边防县红卡子哨所戍边，他在哈密东西河坝的大柳树底下抓过鱼，在左公柳下长大，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与左公柳有不解之缘。刘德元退伍之后转业到哈密地区文化处，因为工作原因，他对左公柳的感情不断加深，有了将左宗棠收复新疆、驻守哈密的故事写成书的想法。

时光。如果你来看我，我将陪你去山里住几天。山里的清静想我，想的是有点狠了。如果你来看我，我们将住在山里，但住在不同的人家，相去就两三里吧。这样我每天都能去看你，我们的相逢就会更多些。如果你来看我，我不会总和你在一起，其余的时间就把你留给山里的星和月，他们呀明亮的伸手可摘，却从来没人舍得去碰它。如果你来看我，请告诉我吧，就说，哪怕马上就说，在你启程之前，我就开始幸福了。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25集。
1: 光绪元年1875年3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收复新疆。支持下，经过2年多的艰苦征战，光绪三年1877年秋，左宗棠完全平定了阿古柏之乱，但伊犁还在沙俄魔掌中。
2: 其实清政府在用兵新疆的同时，已经同霸占我国伊犁的沙俄进行了谈判。光绪四年1878年7月，清政府派盛京将军崇厚出使俄国，办理收回伊犁的交涉事宜。崇厚是投降派，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竟于次年9月擅自签订了以牺牲中国主权换回伊犁的里瓦济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多数大臣都主张另行改约。
1: 1880年正月，清政府正式致书沙俄，声明崇厚所为违训越权，郑重宣布锁定条约无效，并另派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重新谈判。这时左宗棠认为空谈无用，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他极力主张用武力收复伊犁。

0: 速酒泉迁往哈密。左宗棠在《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中上奏：
1: 臣移军哈密，可联络诸军与关内力士防务，可随时与杨昌俊商办，不虑属实。
0: 1880年4月16日，光绪皇帝核准左宗棠移营哈密。1880年5月26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已抱病身，率兵马车队抬棺从宿州出发。临行时，他豪迈地说：“
1: 壮士长歌，不负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0: 表明他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从宿州到哈密行程共21天，左公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写道：“
1: 宗棠今日抵安西州，需小憩2日，时可渡戈壁达益州。自嘉峪到安

0: 一种感动，到农历五月初八抵达哈密，一路上天气酷热难挨，我们只能夜晚赶路，白天躲藏休息，活得跟老鼠似的，想来真是让人发笑啊。
1: 这封信件表明，左宗棠和亲兵在茫茫戈壁一路艰辛，多次中暑，只能像老鼠一样啊昼伏夜出。虽然路途艰辛，但抱着收复新疆的必胜信心，面对沙海放声大笑。哈密情愫，立子赴江。左宗棠到哈密时，受到各族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到达哈密的第十天，给儿子左孝同的家书中写道：
0: 我到哈密，久居新营，人马军集，汉回民情尚觉朴厚，且爱戴我亦安之。
1: 左公还希望儿子左孝同也来哈密，父子一同为收复新疆而战斗。左孝同在回信中说，准备当年九月启程赴哈参加战斗，左公十分欣慰，并在信中叮嘱：
0: 处暑前后，结缘秋景宜人，殊为正佳，手下到哈密最为妥帖，塞上苦寒，哈密冷热与国内迥异，不可不慎。
1: 哈密的六七月份正是梨瓜、热瓜、夏瓜等成熟的季节，左公品尝到哈密瓜后赞不绝口，并选八成熟的优质瓜送给内地幕僚。他在给杨昌俊的信中写道：
0: 张耀将军驻军哈密时曾经送给我十几枚哈密瓜，但是因为途中不知道保护，等送到宿州时瓜已经坏掉，没办法吃了。今年哈密瓜迎来了大丰收，这里出产的哈密瓜要数五铺之产的哈密瓜，要数五铺之多枚八分熟的，妥善包裹好送往兰州，其中二十枚仅献给您，其余的待我转交给同僚们，让大家分享这份甘甜的心意。
1: 显然左公在以哈密瓜之美宣传哈密之美、新疆之美，以及他为收复新疆这块宝地亲临哈密指挥战斗的重大意义。
0: 抱病哈密，矢志不渝。左宗棠移营哈密以来一直生病，写给徐小云、金顺、刘景堂、谭可欣及四子左孝同的信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给军机大臣徐小云的信中，左宗棠说：从农历五月初八抵达哈密之后，我一病就是二十多天，接连服用了苦寒性质的汤药，病情才稍稍的好转，才能勉强起身活动了。在给金顺将军的信中，他说：这十天以来，我接连服了药，病情稍微有了好转，但海尔古城、八里坤两地又需要增派骑兵和步兵驻守，调兵遣将的事务接连不断，军饷的来源眼看着就要断绝了，我心里实在是深感焦虑啊。可见左公久病不愈的根源在于军费不足，日夜为收复新疆战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而焦虑过度所致。
1: 在哈密短短的五个多月中，左宗棠饮食清淡，睡眠不足，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侵略战争的工作中。古稀之年，每天工作长达十多个

0: 小时。天一亮，他就起床查看菜园长势，然后召见属员，听取汇报并安排工作。大约七点吃早餐，吃完早餐开始阅卷宗。中午十二点用完午餐，仍然办理公务。到十七八点钟，他会走进菜园查看灌溉，然后吃晚饭。晚上再与营务处人员谈话，了解一天，二十四点后才休息。天天如此，不敢懈怠。
1: 祖宗堂种植的菜园大约有二十亩，各种瓜菜俱全。大营自种自食，既为提高士兵素质，也能节约军费开支。左宗棠虽久病不愈，但每天都要强打精神坚持工作。疲劳时，他以休息为名视察菜园及新栽树苗长势，或站在河堤的高处远望。营务人员在左公常住之地建了一座简易木质小亭，劝左公注意休息，后人挂匾取名叫左公亭。
0: 左宗棠要求属员极其严格，禁吸鸦片，禁止奢华。操练之余，士兵全部种田地，不准游荡，所以左公军纪严明，战斗力非常强。
2: 请听第二十六集。
1: 在征粮筹款过程中，左公深感哈密各族百姓生活的艰难与穷苦，用兵之余，常常考虑

0: 丝，于是将新疆出产的六七种蚕丝交给即将离开哈密的复刻，请他带到上海估价。左宗棠认为新疆多桑树，养蚕业有前途，如果能成功，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百姓的生活。
1: 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清朝政府给左公的军费较少，军费开支必须精打细算，左公常常为此夜不能寐。运输和粮草是军费的最大开支，左公经常调查研究，通盘考虑，改正了许多清政府运粮安排的错误。左公认为出师新疆北路，粮台设在宿州，势必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他上奏清廷，设粮台于前敌之后的巴里坤。左宗棠在宿州、哈密、巴里坤分设采粮局，在当地采粮即可，至于各军到了驻地，则尽力在本地采粮供应，大大节约了时间和运费。
0: 以身作则，严风肃纪。

0: 用到公务上，从不私占。他给内地同僚送哈密瓜，也是自掏腰包到瓜农处购买。离开哈密时，左公没有带走哈密的一草一木。
1: 哈密励志软懒，官员之间尔虞我诈成风，官场乌烟瘴气。林则徐在哈密时曾予以严格治理，但不久旧病复发，贪懒散软之风盛行。在左公来哈密之前，哈密钦差办事大臣明春率建瑞营驻防哈密，常与地方官员勾结，贪婪财物，花天酒地，竟然将左宗棠已做好武力收复伊犁的战略部署于不顾，敌我不分，把沙俄派来以科学考察为名的12名间谍奉为上宾，甚至在一次宴会上竟然上了60道菜。更让人气愤的是，这些昏庸的封建官僚在沙俄间谍回请时，居然不知羞耻地见了糖果就抢，见了洋货就眼红，明春居然厚着脸皮恭维对方：
0: 你们这12个人能打败我们1000士兵，
1: 完全是一副洋奴嘴脸。在沙俄间谍12人离开哈密时，明春还派了一个军官和15个士兵护送。一年后，左宗棠来哈密，严肃处理了这帮贪腐官吏，并以此为契机，惩治了一大批贪官和不作为的庸吏，彻底改变了哈密军政方面的腐败作风，为收复新疆做好了准备。
0: 壮志未酬，遗恨新疆。1880年初，左宗棠拟定了分3路进击俄军的计划。东路由金顺率步骑25个营1.2万人扼守金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西路由刘景堂率步骑28个营约2.2万人取道无洽，从宾陵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区直指伊犁，截断俄军的后援。中路由张耀率步骑19个营约8.5万人从阿克苏出发，经宾陵以东切断金顶寺俄军的退路。此外还有6000名士兵到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地补充兵力，同时调徐学恭、孔才的民团1000人到塔尔巴哈台协助参战大臣希伦加强防务，对随来昌吉、乌鲁木齐、古城、镇西及其以东各要道也做好了兵力部署。
1: 1880年6月15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冒着戈壁上的风沙和酷暑，率大军出关进入哈密。大营安扎在哈密城西北的凤凰台。在投降派的干扰下，清政府动摇了武力收复伊犁的决心。1880年8月22日，光绪颁布上谕，意思是左宗棠现在已经抵达哈密，关外的军务想必已经布置详尽了。当前局势极为艰难，俄国人已经在背后挑起事端，正需要富有军事经验的大臣来朝谋划，命令左宗棠即刻来京朝见皇帝。

0: 屯驻哈密以来，大力兴办桑蚕产业以造福百姓，修建学校，推广教化，让流离的百姓得以恢复生计，重返家园，呈现出百废俱兴的繁荣景象。如今一旦将它调离，即便后续有人接替，恐怕也难以维持往日的良好局面。
1: 1880年11月，左宗棠将房屋移交给刘锦堂、杨昌俊之后，怅然离开哈密。左宗棠武力收复伊犁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坚定的反清的立场和积极的军事准备使沙俄十分震惊，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意重新谈判。
0: 左宗棠则在与沙俄谈判中的地位。1881年2月，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条约》，和改定陆路通商章程，成功收复了伊犁等地，但是仍然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大片领土，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1882年初，清军进驻伊犁，伊犁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 左宗棠在临行前一遍遍地回望哈密，他留恋哈密的山山水水，更爱在反抗阿古柏入侵新疆的斗争中哈密涌现出的许多英雄人物。努尔巴里就是突出的典型，他家住哈密城西沁城吉吉台子，丈夫霍加贝尔是当地的一个小头目。努尔巴里机灵乖巧，能驾善骑，而且胆识过人，独自承担哈密到吉吉台子间的驿船任务。他经常行走在崎岖的山路和沙漠戈壁，时不时还有豺狼出没于藏处袭击行人或牲畜。男人独自行走都有些畏惧，而30多岁的努尔巴里却敢提刀跨马，单骑往返于山碑和沙子之间，来去自如，胆壮气豪，胜似大丈夫。
0: 左宗棠在哈密期间被当地百姓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从巴里坤到哈密，从哈密到吐鲁番，群众主动承担大量的辎重运输任务，还为大军当向导，捐款捐粮，捐骆驼马匹车辆，长途运送军粮、皮衣、毛毡等物资，保证左公先北路后南路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
1: 教育是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事业，左宗棠对新疆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尤其是回民教育。收复前的新疆，旧有的回官往往欺负普通回民，不识汉字，任意勒索，少数民族的民众每年都交很重的粮税，其中大部分都进入回官的口袋里。由于很多百姓都认为是国家剥削他们，却不知道是回官在作怪。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左宗棠下令兴建义学，让各族百姓读书识字。他还下令刊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籍，传播中原儒家文化。
0: 左宗棠在哈密仅仅工作了162天，但他惊人的战略胆识、缜密的战略思考、勤政廉洁的高尚品质、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给哈密百姓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和怀念。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什么？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

0: 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必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

0: 见。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那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成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来生缘》。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取得胜利，从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现在时间是23:17，接下来送上这首《吻别》，来自于张学友。

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继续来送上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黄家谦和品冠。

0: 间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粉嚟炭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
14: 食完好粉虾饺凤爪，食完好。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7: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现在时间是23:43。
3: 想起来太爱上。
2: 接下来送上江阿轩所带来的《没有人》。

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赵鹏《难得有情人》。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

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

后宁愿荒芜，后来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荒芜死去。这大概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出现一次也就够了，剩下的余生里，让我在静默中回味那情深似海的感情。

0: 从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问路，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俄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7: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依然冉一小莲。接下来分享这首《鸭子》。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及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真祥胡二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0: 任何承诺都是真心的，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刻，承诺从来都不是对承诺的结果负责，而是圆满说出承诺的那一刻。情感是流动的，是一个趋势，而不是某一种状态。但庆幸的是，人也会变，在跳动的世界里，在恰巧遇见的瞬间，我们见过彼此最为真挚的样子。所以分手之后，还是要祝福对方要快乐。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京时间一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

0: 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要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要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放手去爱曾经收录在2008年迪克牛仔发行的《风飞沙》当中，一时是风靡了大街小巷，也是他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唱得深情而又沧桑感十足，道出了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挣扎还有无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现在已经是1:15。送上李琦的《戒不掉》，听李琦用细腻的声线将思念和不舍之情表达淋漓尽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候信件马车都很慢，慢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而现在的快节奏社会，人们面对爱情只顾新鲜感，一味追求快餐消费，却忽视了爱情真正的含义。原来爱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记者也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幸福不是情歌。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拥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

0: 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7: 哎，是给来咱西看兵马俑。
4: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8: 吃火锅噻。
9: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0: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4: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1: 快点来摊早茶啦！
12: 肠粉虾饺凤爪，成都开心。
4: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烟，冉冉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龙卷风》。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孙燕姿半句再见是电影《六弄咖啡馆》的主题曲。她纯粹干净的声音，配合画面当中青涩感伤的爱情故事，打开。

0: 京时间两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播传奇。
1: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3: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故事叔叔曹灿回忆说，恩师给他的第一个指导就是关于耐心和爱心。
4: 他说：“曹灿啊，他说你想一想，在收音机前面听故事的，也就是几个小孩子，你干嘛使那么大的劲儿啊？”
3: 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
4: 他说：“曹灿啊，他说我呀是想啊，在话筒前面给人讲故事，讲着讲着，扑通，头一倒。”就去见马克思去了。
3: 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他们都

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容。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绿小白求解答。
1: 对方盖房子找我盖屋顶，我做完活了，现在对方欠了我25000元，而且3年都没给我，也没有写欠条，只有当时一起盖房子的人可以作证，想问问我该怎么办。我们邀请北京新邦律师事务所的董在国律师。
2: 这个呢是这样啊，首先一个我们要注意民法典规定的这个诉讼时效啊，我国民法典规定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那么在3年届满前，对方如果同意还钱或者索要电话的这个录音聊天记录都可以作为中断的证据啊，然后从中断这个时刻起重新计算这个起诉期限。所以说我们建议听友呢搜集一下之前有没有索要过啊这个欠款的这个证据，这是第一。第二呢尽量先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就要及时到法院起诉，固定一下这个债权债务关系。第三呢，因为没有欠条，就只有盖房子的人出庭作证啊，那么才能保证这个证人证言的效力，同时要保留好这段期间呢和这个对方的一个通话录音呀、聊天记录等这个相关证据线啊，有利于法院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是这样。
1: 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在去帮别人干活的时候，因为在农村这种情况很多啊，盖个房子啊、收个粮食啊之类的这种，一定要有一些至少是比如说微信短信这样的证据啊，那么你才能够在后期别人拖欠你的这个工钱的时候好举证啊。来看接下来，
2: 一个是时间啊，3年内啊，另外一个要保留好相关证据，有这个意识。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0: 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
6: 就是

0: 处。
1: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